0: 咁啊，书法女方面咧有写毛笔字，
1: 书和女啊，有书和，
0: 有画画，有手工啊，
1: 唔对啦，
0: 啊，所以咧，即系四到十七岁嘅青少年朋友就可以报名，有个人嘅，有团体嘅都可以啊。咁啊，报名时间再次系我恶大家啊，喂，就快到期咯，你报咗名未啊？
1: 揸紧二十号之前，减少报名只两日时关。
0: 系啦，
1: 诶，其实咧，
0: 线上又可以报，
1: 对对对，
0: 线下又可以报啊，睇各位家长实际情况点样去选择啦。咁啊，线下报名咧可以前往到新华书店嘅门店，由工作人员咧指导下完成报名嘅。咁啊，线上片咧就更加方便啦啊，足不出门啊，扫码到参赛方提供嘅二维码，填咗好相关嘅信息，便上。全有参赛的作品就完成了报名。
1: 哎，综合每日两部分呢，
0: 提交自己参赛作品的视频将成为初赛评审的依据，不再组织初赛的现场的比赛环节了。
1: 哎，对了，书和女呢，他的参赛者呢，必须将报名信息，包括你的询问啊、问亲啊，就联系电话填写完整，然后拎紧你俾人复和，或者拎紧你写一篇书和作品个背面个柔和嘅，
0: 系啦，
1: 啊，提交去指定个三和书店个门店就得啦，
0: 冇错啦。咁啊，参赛嘅书画啊，就可以完成呢个交别交咗之后咧，就要保持呢个书画嘅原始嘅呢个状态，咁唔使咧话好似啲朋友爱惜啲作品咁啊，裱起身啊，
1: 啊抹晒抹晒，
0: 装埋个镜框啊，连个镜框都捧埋去，
1: 抹晒抹晒咧就直接交上去就得噶啦。
0: 系啦，咁啊线下报名。书画类的作品咧，请递交到一个桂港城区，包括有河城书院，就是我哋嘅图书馆的东面一楼啊。
1: 对啦，
0: 打个电话联系5906088。
1: 湖畔店嗰边咧，又去到湖畔路嗰边三和书店啊，二楼啊，二楼嗰边咧联系电话嚟写。
0: 2922959。
1: 哎，我想桂平个朋友，我也想报，我都想，我系桂平嘅，我点样报名啊？
0: 就唔使滴上桂港咁远嚟报啊。可以在桂平市人民西路38号，即是桂平市沉舟阅读文化中心去进行报名，打个电话是3391231。
1: 平南的朋友，平南的朋友，
0: 平南的朋友就比较方便了。去到平南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的图书门市部，即是平南县街道的朝阳路935号，打个平南电话7831583。
1: 对啦，有啲朋友讲，哇，如果大家喺度时盼啊，我能唔能识平？
0: 咁嗰阵时我哋嘅技术人员咧会教我哋什么运镜啊，系嘛，加啲特效啊，即系唔靓仔都整到靓仔。哎，参赛嘅作品唔使搞得咁频繁，只要你原始架好个机架，全景咁拍摄，能够完整。真实咁反映参赛节目嘅情况就 O K 嘅晒噶啦，咁啊呢啲咁嘅所谓云镜啊、特效啊、雷镜呢啲嘢咧，唔使你加吓。
1: 又要产权能完整睇清楚嗰只节目，就啲咩咧型啊。
0: 系啦，
1: 第一嗰段你系初赛，就月21号到9月30号就嗰只月底就初赛啦。
0: 咁大家交嘅作品咧，就有专家评审团队进行评审。第二个阶段咧就复赛啦，喺10月10号到10月31号，分城区啊、广北区、广南区、沉塘区作一个区，平南方面咧又作一个区，桂平咧又作一个区，作为咧28位嘅候选嘅选手进入决赛。咁啊，城區方面咧，加上桂平平南嘅朋友咧，就可以啊晉級。咁啊，到決賽當陣時嘅11月上旬咧，就會有我哋嘅專家組會通知你噶啦啊。咁啊，留低個通訊地址，到陣時咧就會有專門嘅工作人員同你聯繫嘅。
1: 對啦，你保持個你個手機啊，鬧個手機要正確喎。成日咧有啲乜啲獎項喎？
0: 金獎3個，銀獎6個，銅獎 九个，咁系哆唻咪发嗦啦之哆，
1: 仲有萨哥选手与滚萨哥啊！
0: 综合女书画女咧，又有呢个颁奖嘅仪式嘅，咁啊，真系咧，即系参赛咗之后咧，又有仪式感啊！小朋友比较中意啊嘛，
1: 系都会啦，
0: 有埋证书咁啊，人生当中咧有一个咁样嘅历练嘅。

0: 过程是你成长的好时光印证。
1: 还有真的很好几环、啊嗯、就写如果你的中学内、你的脚盘弱者的话、嗯、有困难吃东西2027年的乖公司你参魂的。
0: 哇
1: 干要我没得去开高材。
0: 你没去过啊
1: 嗯
0: 揸紧时间要带埋你的小朋友报名啦、哦、趁此机会。
1: 就都是他去呢我
0: 就没得去呢。叫什么母凭子贵啊去现场睇睇啦。
1: 啊睇就睇过没得上过台。没
0: 得上过台。
1: 都都问就小朋友呢，咁啊，人都细到十七岁，
0: 呢个问题
1: 超超难
0: 呢个就好难满足你嘅呢个咁奇形嘅愿望啦。即系平时啲朋友笑笑咁讲啊，下世啦咁样，下世啦，
1: 系啊，叫十蚊人都细到十七岁，谂到十八岁，啱啱超难。
0: 系咁啊，闪耀嘅舞台已经为你搭建好噶啦，咁啊，精彩一触即发嘅秋天啊！等住你登台啦吓，
1: 嗯，对啦，
0: 各位朋友，希望你台上见啦，
1: 对，我啲傍晚。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哎，呼归嚟啦！啊，唔系我漏嘴啊，即系呢位朋友嘅名咧，叫做呼归嚟啦。
1: 哎呀，劲酷威啊，真文仔啊吓！哎呀，使唔使？
0: 我哋有位忠实嘅 fans 叫做黄富贵啊，又见到佢黄呼归嚟啦。
1: 哦，黄富贵嚟啦。系。那啊，廖铁蛋还远吗？
0: 哎，多谢视频号嘅朋友喺度支持紧啊，宝女女同埋坚信汽车服务中心啊。
1: 嗯，多谢。
0: 多谢咧。至于咧赞咗我哋100次啊，仲有黄建军朋友同埋秋直信部朋友啊。
1: 哦，
0: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睇下车位问题啦，系嘛？
1: 我试咗个真手艺建筑。
0: 咁啊，每位街坊朋友咧买咗车之后咧，第一个考虑问题咧就是停车问题啊。
1: 停喺度啲。
0: 哦，咁啊，如果小区里头咧有停车位。免費開放的話咧，嗰啲朋友咧就揞住個嘴喺度笑咯。
1: 嗯、
0: 啊，一年慳翻好多嘅停車費。咁如果你話要買車位嘅時候咧，都好有固定嘅停車地方啊。咁啊，開車翻嚟咧有個固定嘅停車位置都好。
1: 都話曬到處玩黐車轉
0: 啊，唔使啲朋友冇小區裏頭咧，即係黐車轉咗半日。都冇停車位，由將部車開翻出去。
1: 唉，所以呢度關嗰種事呢，或者好好過好少得，就使冇喺停車位，冇喺。

0: 强北区中山楼故百年段43号，邮政篇网咧，敖桑七一零零啊，
1: 系几耐冇写信嘅朋友，记得要贴翻张邮票啊，
0: 都要啦，要买邮票啊。
1: 咁第二个咧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就 email 啦，比较方便，唔使贴邮票嘅，可以系发送到呢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嘅首拼字母。归港工资金的呢个首拼字母 @163.com 当中咧，就可以啊同我哋嘅邱品良联系啦。咁啊电话咧就系4355326，4355326，好记啊。
0: 4555326，哎呀。
1: 咁更详情嘅内容咧，可以关注到我哋9月16号嘅贵港宣传里头查看。
0: 好好好，加入关注咯，查睇又写好消息嘛。
1: 咁啊，有咗移动嘅屋之后咧，要讲翻自己住嘅呢间屋啊。
0: 呢个孤单噶
1: 啦。系啦系啦。
0: 不动产喎、呀。
1: 咁啊，呢个不动产咧，随住年纪嘅增长。咁佢有可能會變成舊樓，係嘛？咁啊，舊樓如果保管得唔好，質量又唔係渣啲嘅話咧，佢又會分分鐘會變成偽舊樓嘅喎。
0: 啊，所以呢，目前呢啊，嗰陣咧，廣泰上咗直接佢個神真偽造住向舉草個狀香本方咧，而且公開徵籌意見
1: 嘅
0: 喎。
1: 係啦，咁啊，明確咗咧，城鎮偽舊住房改建嘅條件、方式、管理同埋政策支持嘅有關。等等的一系列内容。
0: 对啦，之后呢用来为开展或者神真艾罩的住房的改造、支持起房换房还有房票安置的这个方式。
1: 我最喜欢以房换房了。我家里140多平方，是吧，我换回同一地段或者其他地段当中。
0: 你
1: 两个
0: 换你可以边天亮跟你镜。
1: 我喜欢嘛，我的民生的一个想法。所以呢那间屋朋友。好啊，橋墟鴨肉粉食起身又夠方便又夠正宗、你唔好諗住話橋墟冇好嘢啊！
0: 唔記得買好嘢啊！你上班你人都暈啦，係嘛？
1: 冇啦，
0: 幾好咗人有好車啊！
1: 哎呀，個部車唔會嘔到生鏽啊嘛！
0: 跟住話上早班時要提前兩個鐘頭起
1: 身，我翻嚟瞓啦，咁啊真係咧，橋墟真係要翻嚟瞓啦。咁啊講到咧改造嘅條件咧，大家咧就唔係咁清楚係嘛？有咩情況先至可以申請改造咧、？OK， 同大家講下政策性嘅內容啦嚇、經有關資質嘅。房屋安全鉴定的机构啊，鉴定为 C 级或者是 D 级的危险住房，是可以申请改造。
0: 只有你2000年之前啊，或者2000年之前啊，占公股大部分结交的住房
1: 啊，
0: 乜
1: 咧外债
0: 版股啊，嗰啲佢系三层喎。
1: 你得住过嘛？呢种
0: 唔系住过嗰啲啊。
1: 永明街嗰边咧就比较多，我当阵时租住过呢、這个
0: 预
1: 制版嘅呢一个。
0: 嗰啲时间佢系三层背筹咯，又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同埋竣工咧超过咗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嘅呢个住房啊，咁啊建筑时间系嗰段嘅，咁啊之后70年，我话啲旧屋啱晒啦。咁啊，仲有咧系2000年之前竣工嘅国有企业单位嘅非成套嘅住房，
0: 都佢系申请
1: 改房。以前啲集体厨房啊，咩厨房同埋屋企唔拉埋一齐嗰啲啊，呢啲亦都喺在内啊。
0: 成间咧都大湾咧嗰只神真嗰个艾罩住房改造咧，是有改造楼栋专有部分个面积占比三分之二喺成个列主，
1: 做表决
0: 啊，对啦，占人数占比三分之二。而喺成个业主去仓去表决嘅，
1: 咁啊表决之后咧就少数就服从多数啊，咁啊有3/4嘅业主同意，有1/4嘅话咧，你都要跟住大队去做事情。咁有翻转头讲到咧，就话有咩理由唔中意咧，系嘛？有咩理由唔支持咧？
0: 就改成山嘅，又要入保住你啫嘛。
1: 而且系咩？以房换房，你制唔制啊？系嘛？个套屋住多旧晒，你换套新嘅，又系同样平方，你制唔制啊？唔制，你用钱补救佢，制唔制啊？唔制啊！我再送埋车位俾你，制唔制啊？咁样。
0: 哎呦！
1: 刘爷勒凡应都完啦。
0: 啊，对对对，仲要拆得住，哎，个神咧系跟享受嘅中央祭祖、祭章保祖故实施个神战保障，甚至安居住房咧啊，在原则上咧，战功偶年之内是冇得生尘嘅。
1: 诶，唔能够重复享受红利啦嘛。
0: 啊，对啦。
1: 咁所以咧，集训办法亦都明确咗咧，圣真魏旧住房嘅改造系限于国有土地上边既有嘅。

0: 危險住房嘅改造啊，改造啊，改同埋做，咁啊喺改仲能夠改嘅情況底下咧，可以選擇維修、加固、原拆原建或者係移地安置，即係好似先頭林姨舉個例子咁啊。
1: 嗯，
0: 我喺呢度咧，呢套房搞嘅 fat 嘢，整我去橋墟啊，方便食鴨肉飯，
1: 俾兩餅
0: 你。再加上咧就係朝頭早上班咧，又可以提前兩個鐘頭
1: 去烏克翻先，同係
0: 喺度咩啊？早睡早起嘅呢個習慣，
1: 早起就死啦！早睡嘛，知道你咯。
0: 早睡要見仁而異啦嚇。
1: 啊，對啦。
0: 所以咧，呢個政策性嘅補充嘅呢個改造資金咧，好多朋友話係邊個嚟扶持啊？咁啊，由政府部門扶持，社會資助銀行又會貸款，不過都要業主自籌嘅。
1: 所以咧，就講你即係嘅時股負學個方面嗰王咧，就更少去申請啦。
0: 係啦，提出你嘅意見啦，係嘛？好啦，咁啊，再睇多一條嘛。
1: 睇未？
0: 好多朋友咧話有咩病噶啦，第一時間反應就去貴港市人民醫院，係嘛？咁所以咧呢種感覺咧就話比較穩定，而且咧技術比較雄厚，而且咧心裏頭比較踏實，係嘛？咁但係咧，我哋中心城區有好多嘅醫院，亦都係三甲醫院。咁啊，以下推薦嘅就係、是我哋林醫屋企門口隔離嘅呢個中西醫結合骨科醫院啦，即係簡稱叫做骨科醫院啦。
1: 啊，國寶醫院，係
0: 啦，
1: 唔使啊。
0: 呢度其實都幾好嚇。
1: 我啱啱坐揸完十六號，朝早嗰時候咧，就國寶醫院是歸入土管室，啟用而室就巨慶
0: 啦
1: 喎。
0: 係啦，咁啊呢個導入管室咧就配備有手術室啊，同埋呢個血管嘅造影機啊。同埋呢個高壓注射器、心電監測、防撐儀、麻醉機等等嘅一系列嘅新設備，咁啊具備有三維血管成像、血管圖像融合嘅呢個功能，咁、而且你有技師啊，三個護士啊，四個介入嘅醫師嘅團隊咧，有心腦血管嘅介入、血管嘅一個介入嘅。整體嘅外周血管綜合介入嘅三個學組，哇！講起身咧比較專業啦，咁啊各位家長朋友聽落咧，可能有啲一頭霧水，但係總嘅講人話嘅意思講俾你知啦，哇！如果有腦血管啊、心血管啊呢啲疾病咧，放支架啊，同埋入去咧修理一下、修修補補咧，完全係對於骨科醫院嘅醫療技術咧，完全冇問題㗎。
1: 對啦，咁就講翻我只骨人入土管室咧，啟用之後咧，咁對骨科醫院咧就話完善佢個醫療服務體系啦㗎。
0: 亦都同時咧提高咗危重病重症同埋心腦血管疾病，甚至乎咧呢啲腫瘤疾病嘅規範化、精準化嘅診療嘅一個能力，滿足咧城區嘅街坊朋友唔使一窩蜂咁湧曬去人民醫院啊嘛，分配好啲醫療資源啊嘛，係嘛？好多朋友諗住話咩事情去人民醫院，咁太多人聚集嘅話咧，喺呢度咧就醫生睇病啊，同埋就醫嘅條件都有所去俾多人去分擔咗。咁但係骨科醫院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城區方便嘅一個三甲醫院。咁啊喺呢度咧，我嘅大仔仔出世嘅時候咧，我當陣時咧選擇呢度咧，哇！真係又平靚正安靜少人，而且技術力量咧真係相當之得分。
1: 骨科醫院不嬲，嗰只婦產科都係密促㗎。啊，婦產科同骨科，哎呀，做咩密知
0: 我？我都係聽咗一位貴港嘅老街坊介紹，所致我先安排我大仔去呢度掃。Collie 啊，
1: 啊，对啦，反正你呢度挂住个医院咧，都成好好噶啊，同埋使休啦噶，
0: 系，走近啊，去睇唔舒服啊，骨科医院都系你一个比较好嘅选择。
1: 嗯，好啦，今晚个节目就写劲啲啦，噶话。
0: 咁喺更精彩嘅内容咧，收到，即系今日要收到，下个星期嘅时间再一齐分享啦。周末快乐咯，大家安排好双休日嘅作息时间啊，记到星期日要翻工噶。
1: 唔双休，我单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幺九，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吧，反正你早已演够雨点好今晚的酒吧，曾经的你爱秀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够，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够阴谋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再把建议少提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泪我怎样狂你没法说出来 Please tell me why 为何你不在 我还在那公园里傻傻地等着你回来还记得刚开始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现在就断了情想来一杯忘你睡让生活翻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的广播。
2: 金曲连连听。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金曲连连听，连听。
2: 一路天荒，那一天看破，旧爱新欢，此身边。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色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浪子心声》。1976年，许冠杰发行专辑《半斤八两》，当中收录有《浪子心声》这首歌。许冠杰取材民间俗语，写下这首充满东方处世智慧的作品。歌词核心名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传递看透浮华、坚守本心、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这首作品成为港乐哲理金曲的地位。徐小凤后期翻唱，歌词旋律完全不变，但是在编曲上更加大气舒缓。她浑厚沉稳的中音，褪去原唱的市井烟火气，增添一份从容宽厚的格局，是众多女声翻唱版本里最经典的一版。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心。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五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0: 星期五，虽然说是星期五，但是我们未来两天也有工作。哎呀，是的呀。哎呀，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点的快乐营业中。我是书童，
1: 我是周末要加班的春培。你是周末？对，你也是周末要加班的书童嘛。嗯，是的，是的。哇，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周五了嘛，那。
0: 能好好的享受一下周末，多出门玩一玩，短暂的享受一下晚夜晚，晚一晚是吧？嗯，就是周末的晚上。嗯，周五的晚上，
1: 周五的晚上，最开心的其实就是周五的晚上了呢。对，
0: 也就今晚了，明早要上班嘛。啊，明早，
1: 你下午要又，下午晚上都有活嘛。嗯，都有活要干。哎呀。
0: 所以今天呢，还是先快乐一下吧，星期五。先快乐一下，毕竟大家是要快乐一下的。
1: 我们依旧是在这边给大家带来资讯先吧。啊，那第一个资讯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华服之美，合成绽放，2026年贵港华服大赛正式启幕啦。
0: 是的，真的是一袭襦裙藏千年风雅，一身旗袍显东方温婉。 那最近我们贵港很火的一个国风盛世也是正式开始报名了，我们的2026年贵港市华服大赛开启报名。那平常呢，想要展示这个国风之美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场专属于合成的美学盛宴。是的，那这次的主题呢，就是华服之美合成绽放，
1: 是在9月26号，也就是8天之后，下周嘛，是下周的这个下晚上6点钟到10点，在贵港五月广场2号门入口的中庭呢盛大开赛了。
0: 是的，活动呢是由贵港广西贵港日报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1: 维纳斯摄影、一家形体理学院等多家机构协办，全程是免费报名，福利满满。是，大赛呢是面向18周岁以上热爱传统服饰文化的市民朋友们开放的，也分个人和团队，参赛服饰呢可以分为

0: 四大的类别吧，也涵盖书童最喜欢的汉服啊，还有旗袍啊，还有一些广西少数民族的服饰，还有唐装、中山装、国风创意服饰等等多元类型。不管你是偏爱哪一种国风穿搭，都能找到专属的参赛通道哦。
1: 是的，本次的活动流程安排十分丰富，报名截止到9月18号，那今天就截止报名了。
0: 今天就截止了。
1: 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之前还在犹豫的、纠结的，今天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
0: 是，
1: 报名的这个流程是打开西江潮生活小程序即可免费报名，然后填写资料发送到指定邮箱之后完成审核。
0: 报名呢就可以解锁两大专属福利嘛，可以免费参加名师形体礼仪培训课程，我要纠正一下我的高低肩和骨盆前倾、
1: 是吗？
0: 是，还能领取到价值598的专业形象照套餐啊，里面包含了两套的服装、两套妆造拍摄和精修的电子照啦。
1: 是的，赛事评选是分为线上投票和线下决赛两大环节。那9月19号至23号是开启网络投票，评选我们的网络人气奖项。9月22号是统一开展形体培训，提升我们选手的舞台仪态。
0: 那就
1: 到26号的话就是线下的决赛了。
0: 线下决赛，
1: 到时候会有专家评审现场打分，评选我们的冠亚季军、最佳上镜奖啊、最佳形体奖啊，还有华服文化推广大使等等超多奖项。
0: 是，所有的获奖选手呢还能获得特色的采风名额啊，走进贵港特色的景点打卡创作，不用付费，专业赋能，奖项丰富。那喜欢国风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9月26号我们一起在合成绽放华服风华。

0: 吃月饼嘛，吃月饼的时候总要配点什么，要不然太干巴了。
1: 那配点什么呢？奶茶。茶水。
0: 茶水，对，茶水。我就说配奶茶那不是
1: 也可以，像我爱的水果味配奶茶就毫无违和感，
0: 毫无违和感，对吧。中秋将近啊，那是月饼啊，是团圆餐桌上的必备美食，但是总感觉年年单吃月饼啊，
1: 可能会有点单调，
0: 单调，太单调了。就感觉好像就只吃而已，总想着再喝点啥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三组专属我们海龙阁月饼的专属
1: 神仙搭配，
0: 对，神仙搭配了。
1: 我们一起解锁一下全新的中秋吃法。那这样的话，氛围感和口感直接拉满。
0: 是的。那我们经典的
1: 搭配的主角就是经典的海龙阁非遗广式月饼。
0: 是的，
1: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嘛，它的口味很丰富，而且用料扎实，适配有多种吃法。
0: 多种吃法。
1: 第一种就是全家适配的一个搭配，就是无醇起泡葡萄汁配月饼。葡萄汁啊，葡萄汁，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能接受，
0: 都能接受吧，因为也是无醇起泡的嘛。它不是那种可能稍微带点度数、带点小酒精的鸡尾酒，这种无醇起泡的呢，它会有一些气泡，其实喝起来还是蛮干爽的。
1: 对，它是零酒精、低负担，而且是纯果汁制作。那老人、小孩啊，开车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饮用。那可以稍微冰镇之后的5到7度，口感是最佳的。
0: 对，我一定要冰镇到零到一二度这样子，看到那个瓶子慢慢的起点白霜，算了，趁现在肠胃还好，还是多喝点冰的吧。
1: 你是在提前消耗，我跟你说，
0: 提前消耗自己的身体是吧？也不建议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去尝试哦。那白莲蓉月饼，我们可能平时如果你吃一个还好啊，如果说有点贪嘴了，想吃两个的话，肯定会觉得稍微有点腻嘛。那就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白葡萄汁了。那第二组呢，就是比较中式、比较雅致一点的搭配，就是用月饼来搭配我们的秦塘乐老山五里老树白茶。
1: 白茶配月饼。
0: 是的，那白茶呢，用70到80度的温水轻松冲泡，也没有很复杂的这种功夫茶的门槛嘛。清甜的茶香刚好中和了月饼的油腻甜感，也不想饼香，回味悠长。
1: 对，很适合家人小聚啊，或者朋友小酌。哎呀，就是月下喝点这个小茶水，配月饼，再追个剧，聊聊天什么的，
0: 很雅致啊。
1: 哎呀，很雅致啊，
0: 太雅了。
1: 此时如果再穿上一个汉服，新中式旗袍什么的，哇！
0: 也欢迎大家在今天截止日之前报名一下我们的华服大赛哦。
1: 对，就很适合月下闲谈嘛。
0: 对，
1: 那么第三组就是要比较适合一个正式的家宴和送礼的场景。
0: 是的，
1: 红酒加坚果再加月饼这个组合。
0: 是，那就是优选了这个
1: 博尔顿。
0: 好有腔调啊，全贵港最有腔调的女人。
1: 博尔顿红葡萄酒。
0: 是的，口感呢柔顺优雅，提前醒酒15分钟，刚刚好就用这15分钟的时间拆开一下我们的海龙阁的包装，然后把它分切一下嘛，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像五仁月饼、陈皮冬吃月饼啊，这个食用风味会更佳。最后呢，再搭配各类的坚果小食，层次会更丰富一点，格调十足，腔调，
1: 腔调，人活一世就是活个腔调。那最方便的是这三套我们的中秋神仙搭配呢，所有的饮品、零食、海龙阁月饼已经全部上架我们的
0: 西江潮
1: 商
0: 城，
1: 我们可以一键下单，全套配齐。
0: 不用费心搭配挑选，一站式就能搞定中秋团圆的美味，轻松解锁氛围感满满的中秋

0: 就在昨天。
1: 昨天怎么了？昨天星期四。
0: 是，昨天星期四刚刚官宣了一个国庆假期的优质活动。
1: 嗯，是什么？
0: 2026贵野仙踪，贵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重磅开启了。那核心的活动呢，就是合成银华诞星火续长征，
1: 长征
0: 万人健步走正式开放报名了，全民呢免费参与，超适合全家人出游的。
1: 是的，本次活动由贵阳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广体旅局、市总工会、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为了纪念我们的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也是把我们的红色思政教育和全民健身深度结合，意义十足。
0: 活动定档在这个10月1号的早上8:20出发，集合地点呢设在贵港新世纪广场。
1: 是的，活动是面向6至65周岁身体健康的市民群众，预计呢是5000人参与。那官方是建议大家统一身穿红色系服装，那全程的氛围感满满了。
0: 那路线固定，难度也很低，环线全程呢是2.5公里，路线呢为新世纪广场，然后走到中山路，然后再走到布山大道，再到民主路，最后呢再返回新世纪广场，老少皆宜，轻松无压力了。
1: 是的，整条的徒步路线呢也是深度还原长征的历程，那沿途会设置7个长征主题打卡节点，沉浸式重现长征故事，那参与者可以边走边打卡，在行走

0: 当中去感悟我们的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国庆的红色实践活动。
1: 是，报名渠道呢也非常便捷了，大家可以打开这个西江潮小程序即可预约报名。报名成功呢，默认签署活动个人承诺书，所有提前报名的参与者呢都能免费领取到专属的幸运福袋，里面包含着小红旗啊、主题贴纸啊、纪念卡片等等等等，这个等大家到线下领到之后就知道了啊。
0: 嗯，不用远行，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全民健身，感悟红色文化。那么国庆不想宅家，不想扎堆远行的，我们一起参加这一场万人的健步走，用脚步致敬我们的峥嵘岁月。

0: 不只是徒步这么简单，
1: 是
0: 还有很多的配套福利还有特色活动也是同步上线了。
1: 嗯，
0: 真的是一连三天精彩不停
1: 啊！所有参与健步走的市民朋友们啊，走完全程完成打卡之后，可以在终点免费领取健步走的纪念证书啊、社会实践证书，同时呢凭借这个主题卡片就能现场领取农产品、特色饮料等惠民食用的好物了。
0: 嗯
1: 啊，运动打卡能薅点福利太爽了。
0: 是的，而且很值得期待，就是我们的贵港甄选的烟火集市，在国庆期间呢，会在新世纪广场连开三天
1: 、
0: 有超过100家商家集体出摊，汇集了我们贵港名特优的农产品，
1: 是的，
0: 地道特色小吃、
1: 哎、
0: 潮流服饰、运动装备、文创好物，还有亲子手工 DIY 体验项目，真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全覆盖。
1: 那这场集市呢，完美融合了运动热度啊和市井烟火气，大家健步走完之后呢，可以悠闲的逛逛市集，打卡一下咱们贵港本土的特色好物，品尝合成的地道美食，助力一下本地消费，也顺带感受一下咱们贵港的烟火魅力啊。
0: 是的，那么10月1号至8号啊，10月1号的早上八点二十分、我们新世纪广场不见不散，赶紧朋友们打开我们的西江潮生活小程序报名啦，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解锁最有意义、最有烟火气的国庆假期。

0: 小的时候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

0: 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我们下面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贵港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0: 者听好声音。路况播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武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满小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武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4: 陪你放轻哦，话题陪你疯。
1: 哎，我就知道你会说错
4: 啊，对，
1: 所以我特意先说，
4: 因为我
1: 上半句。
4: 哎呀，我刚才很好奇，就是34摄氏度体感大概能到多少度？
1: 嗯，那现在看到了吗？
4: 是看到了，大概体感温度会在36摄氏度左右。大家在午后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这防暑防晒的工作。热热热热
1: 热，真的热！我今天差点要穿牛仔裤出门了。
4: 嗯，我们
1: 还好没穿。
4: 我们直播间里的劳先生也说，哎呀，34度那跟之前好像区别不大，入秋又失败了。但是
1: 没那么快的，我记得10月份之后
4: 啊，对你得
1: 10月底之后的事情，
4: 好像每年的规律都是这样的。
1: 对
4: 对，但是你要说秋装，哎，刚才书童也跟我们分享，已经购入了一两件秋装了。
1: 哎，是的，在实体店购入的
4: 啊，在实体店购入是吗？
1: 对，问一下我什么实体店？
4: 什么实体店？这是广吗？
1: 你问一下我为什么在实体店？
4: 哦，你为什么会在实体店？
1: 不告诉你，因为网上的买衣服还是蛮容易踩雷的，特别
4: 是
1: 版型啊，衣服的版型这个东西它真的很重要。
4: 会很容易出现货不对版状
1: 啊，货不对版是一个，他可能是模特试穿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这个裤子它折叠非常的厉害，它可以显得你的这个身体怎么怎么样
4: 啊，又或者
1: 但其实你穿上也就那么回事儿，根本就没有那么神乎其神。
4: 对，那种男生的裤子，哎，也不是说男生吧，现在很多那种大 T 恤啊、裤子啊，都很讲究那种什么垂坠感，它就是那个面料它就比较重，它就能垂下来，也不用。万一有折痕嘛，然后一买回来，哎，怎么感觉洗了2次又能尿尿个，好像皱了。
1: 尿尿啊，
4: 尿尿个。
1: 我刚听成另外一个词了。
4: 哦，没事，就是说也洗了2次，好像又变皱了，又没有之前感觉那么垂。总是会有这种情况嘛，所以很多朋友嘛，可能在网购东西的时候呢，总是会忍不住想要看一下买家秀。
1: 买家秀或者是看一下测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买家秀，我们主要是看它的图片
4: 啊，会比较好一点，直接看图片，看上身图片的话，
1: 对，要多看几下哦。就你要看到那种如果很精美的那种图片，那可能就是商家找的这些模特拍的照片，
4: 模特来拍的照片。
1: 但你要看那些比较实在点，比如说他对个镜子自拍的那种买家秀，那这个参考价值就比较大了。
4: 是，
1: 因为他如果在这么随便的情况下拍出来都好看的话，那你上身的话也不会很差。
4: 对，那
1: 这是我经验之谈，
4: 经验之谈是吧？
1: 是的啊。而且我看买家秀，我还会刷那些差评。我要看到差评，我是否能接受？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有点走线，那我觉得这个能接受吗？可以剪掉吗？
4: 可以剪掉。
1: 那有些人说这个版型实在太差了，显得人很胖，不行，我不接受，
4: 直接一刀砍掉，
1: 直接
4: 不
1: 要
4: 了啊！
1: 对，我不要这家店的了。
4: 那网上啊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分享自己网购的翻车经历嘛。那比如说，哎呀，这个哎卖家秀氛围感拉满了啊，在那个昏暗的灯光下点个蜡烛啊，然后围个桌子啊，然后穿这个西装在那里在那里摆拍，就感觉非常唯美。
1: 这个我们女装可太有这个发言权了。
4: 发言权了，
1: 这种买家秀是怎么样的？就是卖这个卖家秀啊，它是怎么放的模特图？是 在各种大地方旅行。本人去欧洲旅行一圈，拍了美美的照片，放上当卖家，当这个模特图，然后让大家就觉得，哎呀，我买了也能那么精致，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买。啊，其实衣服上身的话，真的就是两模两样。
4: 哎，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蛮高发在白裙子。
1: 不是的，高发在网红店。
4: 网红店里面是吗？
1: 嗯。
4: 哦。
1: 就是照片好看，但是上身的整个版型很差，
4: 还是版型的问题。
1: 有些人可能就是模特穿的是正版，我们到手的就是仿版。
4: 有的时候啊，咱们去刷这个买家秀，也不是为了单单看参考一下商品嘛。那其实不少人也是满心期待的，想要拆掉这个快递，结果一打开包裹，上身一看，哎。真的是哭笑不得，甚至怀疑会不会是发错货了、
1: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你在网购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很夸张的，又或者说货不对版的情况，
1: 一些翻车经历、
4: 翻车经历吧，
1: 一起来聊一下吧。

0: 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春培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踩坑经历？因为感觉像你这样这种，感觉你网购东西会少一点，可能直接线下就哭就买了。像我网购的时候，是因为网上的货物有些是比现实实体店要便宜一点的。
1: 要便宜一点是吗？我是有一次啊，你还记得吗？就是去年我们一起来
0: 拍
1: 过一点拍过视频嘛。去年有一次。我不是当时没有带白衬衫吗？
0: 然后
1: 急速网购了一个19.9的白衬衫，它在看起来啊是一点都不透的那种，但是
0: 应该是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0: 直到第二天穿上
1: 啊，第二天穿上
0: 要去办事的时候，
1: 是，然后书童看到我说，哎，怎么好像有点透啊？当时还挺热的，当时是去年六月底的时候、我记得，
0: 对，
1: 稍微是有点透了，因为我们那天是要穿的比较正规一点，
0: 正式穿的西装革履 ，darling day，
1: 对啊，很热啊。
0: 那当时你穿的是外套，套外面了是吧？
1: 套外面，对，套外面还就还好。哎，
0: 你是原本打算不套外套是吗？
1: 原本也打算套的呀，但是没想到它的质量吧。哎，算了，
0: 太搞笑了，
1: 真的是很搞笑。它主要是出汗又粘在那个背上，哎，不过你要说19.9，本来就是买来应急一下的，
0: 对，
1: 它能长成这个样子，
0: 这个能接受、啊，
1: 对，能接受的。但是我在买西装衬衫这方面其实是能踩过很多的坑的，因为我本人的手比较短，我本人的手是感觉比正常人稍微短个那么一两厘米，有的时候我要买白衬衫这种的话就一定得去订一下才行，要不然就是买回来成衣之后就一定要改、
0: 这样子、
1: 是，那没有办法，我迄今为止没有买到过就是特别合适的那种成衣。
0: 说明你就是要走高端路线，
1: 高定啊，腔调。
0: 春培就是很有腔调，尤其是冬天的春培、欢迎大家冬天都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冬天春培的穿搭哦，
1: 说不定
0: 跟夏天两模两样哦，
1: 说不定冬天了我们还有新的，就是非常

0: 可爱的小实习生又进来，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间来看一下哦。 那其实还会有很多类似于货不对版的东西嘛，最严重的重灾区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红蛋糕。
1: 网红蛋糕你买过吗？
0: 现在就还好，感觉前几年买那些网红蛋糕，你有的时候去买一个，哦，最夸张了，有一个线条小狗，当时有一个线条小狗，是我记得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过生日，我的好朋友他们给我过生日嘛，当时还在读书，然后他们端了那个线条小狗那个蛋糕出来，在那个外卖软件上看到那个蛋糕呢是绿色的，我很喜欢，但是一送过来呢是蓝色，蓝色就我就不说什么了，本来上面是应该有一只小白色的小狗的，就变成棕色的小狗，我说怎么回事，
1: 品种都变了吧，
0: 品种都变了，
1: 我们现在小狗变棕色之后那都变成泰迪了吧，
0: 怎么从那个从比熊变成金毛从比熊都直接变成泰迪了，
1: 那实在是太货不对版了，
0: 确实是有点太货不对版了。
1: 你像我的话，一般我感觉我踩雷比较多的还是买衣服，所以我也很害怕买衣服，就是在网上买衣服嘛。
0: 对，
1: 一方面其实我在网上买衣服是我觉得网上款式比较多一些，
0: 哎，是，
1: 就实体店的款式可能就没有能够很满足我想要那个方面的风格，但网购的衣服呢它又很容易就是版型做的不好，
0: 货不对版，
1: 又或者是它的料子用的不好，有些它同样的一个款式，不同的店铺它可能价格标的就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差可能会有200块钱，
0: 也有一些同样标明是一种面料，但是两家买回来之后明明是同样的面料感觉就不一样，穿在身上啊，就比如说重量啊，又或者说跟肌肤的那种触感也是不一样的，
1: 又或者是两家这个相差几十块钱的一个标价，但是买回来是完全一样的，都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会先去小红书搜
0: 搜一下
1: 某某店铺衣服测评，但有的时候搜不到，如果搜到的话说明这家店的衣服这件衣服比较火，所以比较有人去测评，
0: 是，
1: 但这个测评里面呢也会包含一些软广
0: 啊，软广
1: 啊，就是，
0: 躲都躲不掉，
1: 对，躲不掉，所以其实有感觉买件衣服真的好麻烦，就你感觉测评了一圈，看了一圈，研究了一圈之后还是会觉得容易踩坑，还是会踩到坑。
0: 对，其实很多种情况呢就是你看到评测啊，又或者说什么别的那个图案呢，又很好看啊，版型呢又很周正，但是其实自己回来一穿，你会发现图线又变形啊，版型又完全对不上。真的，这个很多时候和那个，不光是产品质量的原因，还和商家呢光线啊、模特身材啊、拍摄的滤镜啊，它其实就会放大这些商品的优点。
1: 是的，你像有些
0: 看不出来了，
1: 有些裙子，你一看这个照片，哇，好修身，感觉身材修饰的很好。但是其实他可能是模特，他本来就是很瘦，然后呢商家是在那模特图的背后夹了一个夹子把他的身材显得更加的明显，更加的这个匀称了，然后你就感觉哎呀这衣服肯定是版型很好，那穿上发现这个版型腰线做的非常的差劲，
0: 是
1: 都有的，
0: 原来大家真的都有遇到过这些烦恼。
1: 是的。

0: 也有很多这种比较温情的情况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吧，有一些普通的商品呢，一件平价 T 恤呢，普通人也能搭配出很独特的风格嘛，同样的版型，但是你穿比较窄一点的裤子和穿比较宽的裤子，得出来的效果好像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买这个裤子嘛。我们说这个阔腿裤也分什么窄版和阔版的。像有些人可能我就想他介绍的也说是窄版阔腿裤，窄版窄版，买回来还是宽宽的，肥肥的。肥肥的有时候就是感觉会更显胖，个人感觉，在我身上的效果嘛，所以我就不太想买阔版的。所以还是用。
0: 大家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对，而且尽量买有这个
0: 运费
1: 险
0: 的，
1: 可以退换。
0: 哇，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感觉男生如果说不是那种比较正式的衣服的话，买衣服的话呢，不会很轻易的踩到坑。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就尽量往大一码去买。如果说他推荐我穿 L 码，我就买 XL。他如果推荐我穿 XL， 我就买 XXL， 总没错的。
1: 但你买太大了，也会显得这个人就可能，身材比例不太好啊。
0: 又
1: 上大下小，
0: 又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一个，大家一定要记得买有运费险。
1: 是的，而且他有时候会说：“哎呀，卡码往大拍，什么的。”
0: 卡码拍大，
1: 对，
0: 卡码拍大嘛。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是买东西要有一些小技巧的。要首先去看一些带有实拍图啊、短视频的评价。其实我觉得看视频是最好的。它可以从上到下就这么给你晃了看一圈嘛，那避开全部都是精修图、清一色好评的链接啊。像衣服啊、布料类啊，要重点留意这个面料的描述啊、色差评价啊。那如果你要是买生鲜易碎品呢，要看这个快递的破损还有食物的品相去反馈。你不能买了一个绿色蛋糕，你看到它是蓝色的，上面有一只白色小狗，你结果是棕色的，又不反馈给人家嘛。
1: 是的，同时也要放平心态，就其实网购就是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有的时候朋友看到好看的图片，期待值就拉满了，但是实物到手之后呢，有落差就会很失落嘛，
0: 特别失落。
1: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心理预期嘛，就不用把这个商家的效果图当成实物的标准，那遇到不合适的商品再合理的退换，就不必为此去影响心情。
0: 是，消费最重要的还是要买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被漂亮的图片牵着走了。
1: 是的，那网购带给我们很多便利，但是呢，我们也不必过度理想化，接受一点点不完美也是可以的。
0: 哇，那买到心仪的好物呢，也是小惊喜，偶尔踩坑，哎，就把它们当成生活里一件有趣的小事就好了。那咱们消费呢，量力而行，守住理性，不盲目冲动下单就是最好的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

0: 有你呀、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到我们的点歌的时间啦。那今天我们依然是在贵港电台杨洋这个抖音账号上以及视频号这边的金曲1019开启了同步的视频直播。
2: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想听的歌曲，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涛涛点播的周杰伦的发如雪。

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点播了一首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他说祝大家天天开心，一起来听。

0: 来听一首在视频号这边的蓝小莹就爱回家点播的《像晴天像雨天》，迎接周末的到来。
1: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接下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欧阳点播的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
1: 严格定义算慢，缝隙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成通知，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所

0: 开心的一天就用小明哥的手势舞
1: 这首
0: 结束了、啊、
1: 对，这首 Nine the More 来作为我们节目最后的歌曲。
0: 对，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的中午11:30开始准时和大家见面、
0: 我们下周见，
1: 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

0: 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全国多地打破户籍限制，放宽申请门槛，推行灵活缴存公积金等住房政策，让农民工更进一步融入城市。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智慧种田，稻浪生金。产业多点发力，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丝布扣嘎查打造特色产业，让群众安居增收。正值秋冬种关键窗口期，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3万亩冬小麦播种全面铺开，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安居方能乐业，最近从广西到重庆、郑州、长沙、合肥、宁波、海口，越来越多城市正在打破户籍限制，放宽申请门槛，让农民工等新市民群体也能申请公租房，没有单位也能自己缴存公积金，买房还能用上低息贷款。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长期以来，住房难题困扰着不少农民工朋友。传统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户籍家庭，准入门槛高，申报条件严，很多没有本地户籍或者灵活就业的务工者根本申请不了。对这些人来说，能有个安稳的落脚点，不只是简单的居住需求，更是在城市扎根的期盼。如今各地正在陆续破解

0: 这个难题，广西启动了3年专项行动，明确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型保障性住房3种方式，符合条件的环卫工、建筑工以及住房困难、收入不高的务工群体都可以申请。公积金方面，有单位的由单位依法缴存，没单位的个人也能自己交，缴存后在购房、租房、还贷、大病提取和低息贷款等方面享受和在职职工同等的权益。重庆也打破公租房户籍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和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申请资格。郑州放宽非户籍人员申请条件，取消了居住证硬性要求。长沙向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推行非定向配租，合肥开通线上申请公租房一键式办理通道，让群众少跑腿，快办证。宁波明确环卫、公交等一线从业者可优先配租，海口根据就业年限、学历等分级放宽居住时长要求。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累计有300多万名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18%的落差。满足新市民的安居需求，不能只追求覆盖面，更要往高质量方向努力，把认定标准捋顺，把办事流程简化，把房源规划跟产业园布局结合起来，把配套设施补齐，把政策讲到位，把社会力量撬动起来。这些工作做实了，安居梦才能一步步变成现实，让城市建设者共享城镇化红利，咱们的城镇才会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3: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次的脉搏。
4: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2: 看品种值，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5: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3: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6: 在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西镇，北斗导航无人机、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正走进田间地头，助力农户智慧种田。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智慧种田，稻浪生金》，由吉林省吉林市融媒体中心采制。
7: 吉林市永吉县伊拉西镇位于北纬43度，是世界公认的黄金水稻带核心区域。过去数十年，这里的丰收靠的是农户日复一日弯腰耕耘，凭经验管户，靠天气收成。如今田间有无人机作业，地头有物联网值守，彻底改写了传统稻田的耕作模样。7月上旬，记者走进伊拉西镇，65岁的稻农李守田正在田垄边巡查，望着眼前成片的良田，他感慨地说，曾经种水稻是泡在泥水熬在酷暑里的苦差事。
8: 那时候都是靠人力的，人力干事业慢，天不亮我们就得下地，到天黑了之后我们才出地，回家睡觉才腰酸背痛。
7: 最让稻农犯难的还有三伏天的人工植保，
8: 背那种手压式的，手压式喷壶去打它，装上水之后得30多斤吧。随着天上热的那时候，他想打这味儿啥，我们就是怎么戴口罩啥也能闻到，带股味儿特别刺激那种。
7: 人受累，活难干，收成没个准数，是李守田刻在骨子里的耕作印象。而这场延续了几十年的劳作模式，如今有了新面貌。
9: 无人机可以起飞了，无人机可以起飞了。
7: 记者走进伊拉西镇的九月峰家庭农场，无人机飞手逍遥，正操作无人机进行飞房作业。他告诉记者，有了北斗导航无人机，作业精准，覆盖性广，省时省力省成本。这样一架无人机一天的作业量，放在以前相当于10几个人干一天。
10: 大概是40到60公里。

0: 但是以前的话，一个人的话，一天在2个星左右。
1: 咱们这个无人机晚上也能飞吗？
0: 啊，晚上也可以飞，因为它有北斗定位嘛，定位非常精准。它不需要人眼去看，飞机有自己的航线。要是赶上爆发期的话，可以24小时工作。那以前的话，只能白天干，晚上的话人看不见了，就不能干活了。
2: 除了无人机的广泛应用，该家庭农场的稻田里遍地布设物联网监测探头、高清摄像头、虫情测报设备，土壤伤情、水温苗情、病虫害况，所有田间数据实时汇聚云端，实现万亩良田一品管控、数据种田。逍遥。
0: 现在看到这个三块田，就是我农场的4000亩地，然后它那个卫星遥感的。它可以通过颜色区分，可以精准巡田。它这个绿色代表长势好，比如说哪块区出现黄色了或者红色了，它就是可能出现灾害了，比如说那个像水淹了或者虫害了或者倒伏这种现象，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这个位置可以精准巡田。就是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就是随时都能看到，非常及时。
2: 农场自有及核心种植水稻面积约4000亩，并为周边万亩稻田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去年，家庭农场智慧农业平台辐射周边200多户农户，依托卫星遥感、物联网开展种植监测、病虫害预警，推广良种与标准化种植技术，降低农户生产损耗，利润效益提高20%，水稻亩产达1200斤。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效益分红等方式建立利益联结。提供技术培训，带动农户结本增产，签订水稻订单，拓宽农产品销路，实现多方同比增收50多万元。九月峰家庭农场负责人肖建波：
3: 我感觉现在我们属于新农人吧，这个从事农业离不开这个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对农业发展，对我们的未来还是比较有信心。
2: 农业在科技的赋能下焕发生机。曾经争相离开田野的年轻人，如今依靠现代化新农具，搭建返乡创业的新舞台。
0: 就是随着现在农业不断的发展，农业也需要年轻化。现在的就是，机械啊、无人机发展的比较快，这以前老人他都不会，就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回来，不光是给自己干活，也可以帮助村里边周边的一些老人呢，帮他们干一些活。
2: 看着逍遥在田头熟练操作无人机，李守田大爷笑着跟记者说："种地再也不靠蛮力气，科技让农田有了新奔头。"从人工苦耕到科技助农，从经验种田到数据管田，该家庭农场的智慧化种植是吉林伊拉西镇农业转型的鲜活样本。在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藏粮于技，藏粮于地。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扎根田间、落在实处的丰收底气。
4: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倾力打造高端畜牧、煤炭物流两大特色产业，让矿区搬迁群众安居增收，共享发展红利。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采制的稿件。
6: 在乌审旗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大斯布寇社肉牛养殖园区，新入栏的和牛体态健壮，长势良好，在标准化圈舍内采食休息，经过转运检疫消杀隔离后，这批和牛正式入住新圈舍，为全镇高端肉牛产业发展再添新力量。吉林和和牧业鄂尔多斯牧场负责人王仁：
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批牛是我们6月份最新入栏的260头，我们所有的牛只都是一牛一号，每个牛都是一牛一档，它的所有的详细的信息都在牛耳盘上，全程可追溯。
6: 作为安置矿区搬迁群众、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点民生项目，斯布寇嘎查肉牛产业园摒弃传统粗

0: 放散养模式，携手吉林省和和牧业集团深化合作，依托成熟育种育肥销售体系筑牢产业根基，园区配齐智能饲喂、疫病防控、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现代化设施，实现养殖标准化、绿色化、规范化发展，同时联动周边农牧户发展订单饲草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激活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乌审旗嘎鲁图镇司部寇嘎查党支部书记巴音都人，
1: 那么这个矿区移民产业区呢，目前为止是总投入呢是2800万，我们建设了4栋半牛棚，还有4栋这个草棚和清除基地及这个办公区和生活区，几方面的收入算起来的话，我估计一年至少有180万块钱的这么一个收入，人均每年最少有9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丰厚的收益。
0: 在做强畜牧产业的同时，斯布寇嘎查集体经济多点开花、多元发展，依托银盘豪煤矿区位优势，斯布寇嘎查联合沙沙滩村成立阿吉泰商贸有限公司，主营煤炭运销与物流配套服务，村集体累计创收超2200万元，村民分红1989万元。如今的斯布寇嘎查形成了高端肉牛养殖、煤炭物流服务双向驱动的产业格局，同时嘎查持续储备优质项目，规划建设加油加气站、手工艺品制作店等新业态，不断拓宽集体增收渠道，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让矿区搬迁群众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2: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迎春镇周平村葡萄采摘园迎来丰收季，产业的发展成为撬动村民致富增收的甜蜜引擎。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谭哥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周平村的葡萄种植园，一排排大棚整齐划一，翠绿藤蔓爬满支架，剥开葡萄套袋，紫黑饱满的巨峰和青绿如玉的阳光玫瑰散发出诱人果香。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新鲜采摘的葡萄即将发往各大市场，水果经销商瞄准商机前来洽谈合作，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葡萄园里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游客蒋新恩：
3: 非常的甜，然后汁水又特别多，皮又很薄，就一挤它就跳出来那种 QQ 弹弹的，非常好吃，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2: 宜章水果经销商李建明：
4: 今天一大早就来到这个阳光玫瑰园，今天计划采50筐，大概2000斤左右。这个果园的阳光玫瑰甜度相当的好，能达到18个坛，以后每年来这里收购。
2: 近年来，周平村立足山地气候优势，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引进优质葡萄种植品种，采取大棚栽培、精准滴灌、绿色种植等技术，种植了50余亩巨峰和阳光玫瑰2个品种的葡萄，亩产稳定在4000斤左右。如今周平村葡萄产业已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格局，从春季蔬果套袋到夏季施肥管护，再到秋季采摘销售，产业的发展不但拓宽了群众增收的渠道，更有效带动群众家门口就近就业。宜章大坪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杰丽：
5: 我们果园现在采摘的是一季果，预计10月份二季果可以上市。除了游客入园来体验采摘，每天还有大量的经销商订购。我们的葡萄主要销往韶关、广州、长沙、郴州等周边地区。下一步，我们将巩固现有葡萄种植面积，抓好果园管理，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全面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
6: 在拜城县查尔奇镇吴思堂布依村的田间地头，一台台小麦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种植户们紧随其后，细致检查播种密度与覆土厚度。种植户阿布利米提麦麦提尼亚兹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种了100多亩的冬小麦，现在用机械种植，又省人工又节约种子。据了解，拜城县23万亩冬小麦播种工作自9月初全面启动，全县各乡镇有序推动各项工作，农事生产平稳有序，

0: 模化标准化种植，持续提升粮食种植质效。拜城县查尔奇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艾斯克尔·吴斯曼：
1: 我们将强抓秦昊天期，加快播种进度，保质保量完成秋冬种植任务，同步抓好冬前灌护、防旱保苗工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来年夏粮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促进医疗创新成果加快进入临床。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近日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四川省通勤普惠沂南两元畅行卡正式上线使用，通勤人员可持卡乘坐从宜宾站、宜宾西站、宜宾东站往返南西站间开行的 CDGS 字头动车组列车的2等座，个人实际支付仅2元。截至9月30号，山西省太原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免费体验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验期间保育费全免。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友谊赛将于9月30号至10月6号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22支球队共计440名球员集结榕江，上演一场国际化民间足球盛宴。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教育部、国家民委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据介绍，本届推普周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九部门将会同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全国推普周开幕式等重点活动，并赴有关地区调研指导。国家民委将组织全国民委系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开展系列推普宣传活动。各边疆民族地区也将因地制宜，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经典诵读、各族群众普通话培训、乡村推普实践等活动，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让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增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边疆繁荣发展的坚实力量。9月1号至4号，由广西、广东两省区民综委联合主办的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粤桂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交流活动在广州、深圳举行。来自广西部分社区市民综委负责同志、部分街道社区培育对象代表以及广东部分市民族工作部门的同志共40人参加活动。在为期4天的交流中，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广州市德河源民族文化村、南沙区龙穴街道龙穴社区以及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振兴乡村帮扶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等形式，两地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非遗保护传承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粤桂两地社区工作者互关互学、取长补短，不仅分享了各自在基层治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在交流中增进了情谊，为下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伊犁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题培训班在南宁市举办。培训期间，南宁市民综委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综委签订3项计划合作协议，两地以中华民族一家亲、桂江牵手心连心为纽带，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共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携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来自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深入博物馆、企业、社区走访，见证广西与新疆各族儿女跨越4000公里的山海情缘，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近日，2026年东风润苗行动民族团结科创筑梦夏令营在武汉闭营，马山县。

0: 县共选派16名优秀学生及2名带队教师赴武汉参加为期5天4晚的跨省研学交流活动，与新疆、西藏、湖北三地青少年齐聚江城，开展科创研学交流。研学期间，他们先后走进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易派智能制造工厂、湖北省科技馆，沉浸式感受现代工业科技力量与前沿科学魅力，登临黄鹤楼，夜游长江，探访盘龙城遗址，领略荆楚大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活动中，同学们还创作民族团结、科技创新主题作品，互赠特色礼物，交流家乡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广西坚持共建共享理念，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创新，边境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4: 走进广西平祥东盟跨境合作农作物种苗繁育中心，只见大棚内一片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浇水。崇左被誉为中国糖都，蔗糖产量常年占全国的1/5。这个于2023年6月建成的繁育中心，是全国首个全育甘蔗两种繁育基地，也是广西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的首批签约企业。广西自贸区丰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奎介绍，他们新繁育的脱毒组培甘蔗苗具有抗病性强、产量高、糖分足等特点，这些种苗可降低病害发生率30%，提升产量20%，实现每亩增产1吨左右。目前公司已启用全国首条甘蔗脱毒种苗自动化生产线，每年可繁育5000万株组培苗。黄奎介绍，政府整合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企业通过租用固定资产提供分红，这种合作模式有效推动了项目的建成和运营，带动各族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着，轻盈笑着，不觉和完整之歌，唱着岁月，恋着烟波。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7: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

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心。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操场的苦。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将就，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6: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大概很少能够有歌手像张洪亮一样，既可以唱得了红尘间痴男怨女缠绵悱恻的爱情圣曲，又能够信手拈来写得一首洗脑上口的平民式神曲。他就像是一个在音乐世界里自由行走的诗人，用笔下的旋律和文学绚烂地描绘出自己心中的光景，至于好坏，他都可以平心静气地交给别人去评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是1989年就发行的歌曲，直到今天还有不少音乐人在翻唱在改编。它不仅是爱情神曲，更是平民神曲。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不管在哪个年代，爱情最初的样子本该就是这样。接下来听歌，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4: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轻松解压。

0: 小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柯。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1: 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今天我就是用大哥的声音，你就是用小姑娘的扭扭捏捏的声音就可以了。
2: 好的。
0: 你这么顺摊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怎么回事啊？今天
1: 往常都是这个逆风顺毛驴都会炸毛的人。
0: 是。然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陈香说，表今天出门没带收音机，有点不习惯吗？
1: 没关系哦，我也没有带。
0: 把你的手机功放调到最大。

0: 你知道吗？就在路上啊，就看到那种电动车经过。怎么有个移动音箱，就感觉那个很劲爆的歌曲从远处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大。哇哦，他搭着一个音箱。
1: 我跟你说，那是我在贵港见过最社牛的人。
0: 还蛮多的。
1: 对，很多、啊。
0: 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很好。
1: 甚至说还有说搭了个音响之后呢，这个车还是闪闪发光的那种。
0: 对。
1: 对。
0: 所以说音乐不分国界也不分人群，对不对？
1: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音乐先锋站这栏节目。
0: 是的，那我们一起就进入今天的音
1: 乐
0: 先
1: 锋
0: 站。今天第一首呢，我们来聊聊赵雷的作品，哎，也是我们这个涛涛，对不对？
1: 哎，是的啊，就已经点播好几天了啊。嗯。然后呢，我们的库里没有这个音源。
0: 哎，是。
1: 我真的是
0: 历经千山万苦，跨越
1: 万水千山。
0: 对。
1: 我突然
0: 终于，
1: 我突然本来要说话，突然想起你刚才说让我用小姑娘的声音。
0: 你真的是贯彻到底了呢，非常棒，表扬你一下，
1: 哎、
0: 掌声鼓励鼓励鼓励。
1: 对啊，人家可真的是跋涉千山万水，翻、过历水千山。
0: 那小梦来跟大哥说说、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呢？
1: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16年12月21日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里面。好了，
0: 你看这声音就是无法长大嘛，对不对、
1: 哎？好歹以前也是做配音员的，小姑娘又不是没有配过。
0: 对，其实很多人熟悉赵雷是因为他的那首《成都》。
1: 哎，是的。
0: 还有那首我记得。
1: 哎，对，还
0: 有
1: 最好的时光。
0: 哦，是。但是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推的这首歌是一首很容易被忽略的歌，它的名字叫做
1: 《朵》。就不知道吗、
0: 哎、
1: 就 前两天苹果出的那个 iPhone 朵
0: 不一样啊，读音不一样，它是第三声赏声朵。
1: 哎，是的，花朵的朵。
0: 哎，是我想起春培说以后要生娃了，一定要生个女娃，这女娃就叫何朵朵的朵。
1: 哦，她正好姓何，然后叫何朵朵。
0: 嗯，对呀、
1: 啊。哇塞，简直是我们 这座城市的宠儿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那赵雷的这首朵和他很多讲述城市旅途的作品，哎，不一样哦。
1: 嗯，是的啊，他因为赵雷嘛，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民谣歌手的，所以说在他的作品里呢，要么是和就是城市的一些风土人情有关，对吧？要么呢就是和自己的一些这个年少经历有关，像那个最好的时光嘛，还有成都都是这类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他很多作品里面都是藏着这种内心的自我审视。啊，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走过很多地方了。
0: 是。
1: 哎，我特别喜欢民谣歌手这一点啊，就是走大江南北，然后创作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所以他已经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了，他的心里呢就装着一份就是可能一路走来那种纯粹对美好的这种向往。
0: 是的，我很喜欢那种就是自己去探索很多地方的人。
1: 哎，
0: 就觉得他有很多的故事，然后他见过很多我没有见过的山川河湖景。
1: 对，是的，其实我挺佩服这类就一个人可以出去旅行的人，因为他们的内心会很强大。
0: 你知道吗，以前那个微信有一个添加附近的人。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就以前嘛，刚刚开始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身份是个女生，然后就会有很多附近的人添加。我都没有添加，唯独一个就是头像是仓鼠的一个人，我觉得哎挺特别的，我就加了他。然后就发现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完了之后呢，他自己图搭去了318。
1: 哇，
0: 好酷哦。
1: 人生必驾。
0: 对对对，他图搭去了西藏。然后还在西藏布达拉宫那边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还夹在我工位那儿。但是就就大家都是去了西藏回来的人，就是原来很帅很漂亮的，瞬间老了10岁。但我觉得很酷啊，像他现在的头像，可能就是在那个西藏的公路上躺着，然后天空很蓝，路很笔直很平坦。
1: 是的，是的。
0: 哇，我就觉得好厉害，这样的人，我很佩服他，很羡慕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勇敢。
1: 起床哥说为什么不加我，我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你也去他318回来就加你
0: 去啊。懂你的明信片。
1: 哎，是的啊。那其实你看啊，就是所有人其实都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0: 是
1: 去远方看看。
0: 对，像赵雷一样，
1: 对不对？
0: 去很多地方，然后见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当然啦，像赵雷这样的，他可以把他见过的这些然后融进歌里面。
1: 对，而且
0: 唱给我们听。
1: 是的，而且他这歌里面这个朵啊，其实呢不是说某个人的名字，他其实形容的是人一种理想化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那种不被世俗的一些东西沾染的感觉。啊，就没有被污染。我们为什么总是说比如说去西藏什么的净化灵魂，
0: 是
1: 啊，你
0: 就是要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1: 对，为什么要净化灵魂，那肯定是你先觉得自己的灵魂需要净化。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要向往着远方，对不对？感觉那里去了之后呢，自己整个人就能脱胎换骨。
0: 我想去西

0: 西藏长城那里的牦牛肉。
1: 你这个不是去净化灵魂，你是去净化肠胃的，你
0: 也不错嘛，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吸引大家的地方嘛。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就这些民谣歌手，就像赵雷这么优秀的啊，他能够把这份感想能够融入到作品里面，让我们这些没有去过远方的人
0: 是
1: 也能通过他的作品去感受对于这个世间的美好这种向往，对吧？还有在俗世里面觉得那些美好很难留住这种概念能够融汇到自身的这个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他做出的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成绩。
0: 是的，待会我们听这首歌呢，就不会觉得是在听一段爱情故事啦，更像是一个人在和自己对话，一边向往干净质朴的人和生活，一边认清现实带来的种种的束缚。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赵雷带来的《朵》。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有画面的歌。
1: 哎，陈墨之的秋千。
0: 哎，这首歌还蛮新的。
1: 对，
0: 是在今年的6月27号正式上线，收录在陈墨之的同名单曲专辑《秋千》里面。
1: 哎，那至于为什么说这首歌有画面感，
0: 你来跟大家说说。
1: 哎，这个等一下放就知道了、
0: 啊、
1: 我卖个关子哈、
0: 哦、好吧。
1: 当然了，其实如果是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会知道为什么啊、
0: 嗯、
1: 陈墨之这个歌手，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啊，就是很像一个我们非常了解的人。
0: 嗯，
1: 哎，是的啊，等一下再说啊，卖个关子。
0: 嗯，
1: 那这首歌呢是就是也是围绕着一次短暂的相遇来展开的。
0: 啊，
1: 哎，他主要想的呢就是把这个少年人呐、啊，哎，撞进心动那一刻的所见所想，就用秋千这个意象来表达。
0: 哎，说实话，真的，
1: 为什么用秋千？
0: 秋千就是因为这个画面很美啊。
1: 啊、
0: 嗯，你就是你心仪的那个人坐在秋千上。去推它，
1: 我觉得还有一种解读，就是秋千嘛，它是在最高点落下来，又到最高点，又到最低点，嗯、这个心境一、
0: 哦、
1: 既高又低，就很像心动时候的人，
0: 对对对，欲擒故纵的那种感觉、
1: 哎，或者说对方一颦一笑都会让你又到最高点，
0: 哦、
1: 但对方的稍微一拐、
0: 就是，对对对，比如说你今天哎，你中途又跟老师说老师我要上厕所，然后要经过那个 crash 的那个班、
1: 嗯，
0: 哇，心情很激动，然后就快到心情的顶点了，说待会我。经过他们班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了，他可能也会看见我吧。然后一去发现他不在位置上，
1: 哎，是的，
0: 那个心又荡到低谷了那种感觉。
1: 对，哎，说到这儿，我还突然有一个问题啊，嗯、就是求教一下女生啊。
0: 哎，说，
1: 就是说女生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会突然的装淑女吗？就比如说前一秒还在跟闺蜜，哈哈哈哈
0: 会，
1: 然后突然就。
0: 会
1: 是吗？
0: 会、
1: 哦、
0: 就不想让他看到这么豪迈的自己，
1: 就是想要表现得非常的温柔贤惠体贴舒适可爱这种是吧？
0: 对，但是有时候呢、嗯、如果说那个男生把你当成兄弟一样处的话，可能你也会突然间就变得哈哈哈哈然后呢让他觉得不要让他感受到你的那种小心思跟变化
1: 哦，
0: 因为他不想先比那个对方表露出来。
1: 又学了，又学到了啊、
0: 嗯、
1: 你看啊，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不停的学习啊
0: 学到头了，哎，还是没有对象。
1: 哎，是的啊，那、嗯、就不要说这种话了啊我们说回歌曲啊。那确实啊，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多很适合于在恋爱期间或者心动期间提到的一些意象，阳光啊，
0: 是啊，
1: 侧脸呐、
0: 啊，
1: 按下快门呐、
0: 啊
1: 啊、等等的这种、
0: 嗯。但是不要像劳先生那样，就是半夜空想那个秋千在荡哦，那就挺吓人的。
1: 这完全就是另一个种环境了，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它是很好的把那种猝然心动的啊青涩啊、嗯、给表现了出来，对吧？
0: 我真的有时候你。不知道要听什么歌的时候，就听这种很青春的歌曲。
1: 哎，是的，
0: 就可以让你回想到，对你当初想要约见那个 crush， 或者是你真的就是经过他的班，
1: 哎，
0: 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偶遇，
1: 故意的凹一下造型。
0: 对呀，
1: 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相遇短暂，但是记忆总能停留很久啊。一起来听一下吧，嗯、这首《秋千》。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特别的老歌。
1: 老歌，Old Song。
0: 对，陈洁仪的。
1: 黑风雷，
0: 哎，但是他跟邓紫棋啊，或者是 Beyond 的那个黑风雷是不一样的哦。
1: 对，因为陈洁仪是黑风雷，邓紫棋是黑风雷，
0: 是这样的吗？
1: 黑凤梨吗？
0: 嗯，但是其实陈洁仪这首歌也蛮老的了，30年前，1996年6月4日正式发行的。
1: 天哪，只比我小一岁，收录在专辑《伤心》里面呢。那一听就知道了，这张专辑里面肯定都是那种大不多都伤感的那种调调。
0: 是，
1: 那这个居然不一样。
0: 哦，它就是众多伤感里面唯一一首比较亮眼的歌曲。
1: 哎，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其实就让我想起古希腊神话里面潘多拉魔盒，没有听说过对吧？潘多拉魔盒里面就是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比较悲伤啊这些东西，但是盒子的底下却压着希望。哎，你看他这个歌就是啊，大部分都是偏向伤感的，但是却给你放了一首不一样的亮色的感觉，
0: 就是人生还是会有希望的嘛。
1: 哎，
0: 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这首歌创作的时候呢，写歌的人其实是想记录一个24岁女孩处在热恋当中的一个真实状态。热恋啊，
0: 对，
1: 就是那种日常里面啊，跟自己的另一半啊，比如说借借外套啊，梳梳头啊，甚至说两个人一起开车出去玩，然后在冷天车窗上凝结的雾气，甚至都有浪漫的感觉。
0: 在这个雾气上面画个笑脸啊，
1: 哎，对，然后再画一只心穿过它。
0: 哎呀，
1: 哎，对不对？
0: 真的是90年代的那个感觉，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把听沉默之就是男生的那种恋爱小心思，
1: 对，
0: 那现在就是女生的了。
1: 对，女生的很多的这种浪漫，他们都是觉得落在那种平凡的小处上面，对不对？虽说简单直白，但是不腻。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歌其实有不少的歌手都翻唱过，因为它很好听嘛。每一版其实也有自己的味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陈洁仪原版独有的这个表达确实很难被复刻的。
0: 是的，时隔这么多年，这首歌依旧会被大家翻出来听。你看，只比这首歌大一岁的人也翻出来听了。
1: 没错啊，听一下跟我同一年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松解压。

0: 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晚上好，我是洋洋，
1: 我是孟珂
0: 啊。是的，
1: 那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呢，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
0: 是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我都不禁要把我的扣子扣起来，
1: 哎，
0: 我要正式一点。
1: 哎，因为今天是什么？是2026年9月18日啊，
0: 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的日子。
1: 哎，是的，因为在今天有很多的城市其实都响起了防空的警报，对不对？
0: 是。
1: 那其实呢，每一次响这个鸣响，其实我觉得都是能提醒我们一定要记得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啊。
0: 是的，就像老先生说的，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时刻准备着。
1: 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给孩子们要更要，因为他们是这个新时代的人，对吧？
0: 是的，
1: 他们感受了我们这个新中国强大带来的这些时代的红利。
0: 对，
1: 那更是应该能够铭记过去的日子，对不
0: 对，
1: 才能珍惜当下的来之不易。
0: 是的，每一年的今天都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里很特殊的日子。
1: 哎。

0: 哎，是的啊，而且你想想，95年前的今天，真的是。可以说山河动荡，风雨飘摇，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呢，也是这段厚重的一个历史，让我们一代代的这个中国人也根植了这种深厚的家国情怀。
1: 对，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接受到很多很多的爱国教育，那也大多源于这段不能忘不敢忘的岁月。
0: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也是借这个特殊的日子啊，我们也想在畅聊直播间和大家好好聊聊爱国教育啊，也是聊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这些家国熏陶，还有呢，可能涉及到我们当下的一些比较真实的爱国的一些方式。
1: 是的，
0: 大家平时是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1: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0: 哎，是的啊，其实从小到大真的是爱国教育一直在我的身边
1: 那
0: 没有远离过。
1: 对，你要说到这个爱国教育，就昨天晚上我陪着猪皮一起念了一下他的那个语文书嘛，真的前面的第一课就是56个民族围绕着国旗，接着就是认识国旗，然后写着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们的国旗，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哎，
1: 我有问他，你知道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那为什么我们平时又叫中国呢？他都能一一娓娓道来。
0: 哇，很优秀哦。
1: 对，开学就是1年级的第一课，每个小学生他都得学这个。这个就是应该你开学的第一课就该学的，就是应该刻在骨子里的。
0: 对，而且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培养我们的爱国热情呢？
1: 是怎么样
0: 的？他是把爱国的荣誉感根植到我们的心里。你知道孩子们啊，他们也许就是小的时候他们不太了解爱国的这个热情到底是具体是什么东西？
1: 为什么呢？
0: 对，为什么啊？所以说呢，但是孩子嘛，都是比较对荣誉都很向往，对吧？你看他们玩个游戏，可能都要比个1、2、3、4高低，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会评选这个升旗手。
1: 哦，
0: 哎，然后谁如果选上了呢，就是非常的露脸。
1: 对，
0: 哎，然后在这个层面上也让孩子们对于爱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1: 是的，你只有成为最优秀的人，你才能去升旗做护旗手。
0: 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想成为一名升旗手嘛，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去学习，然后呢很努力的参加学校安排的各种的课余活动，然后最后是终于成为了这个护旗手。然后当时我就看见前面的那个升旗手，就是他是全新年组第一嘛，然后我比他落后几名，对，然后我就说我有朝一日我也要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后面我就成功了，
1: 鞭策着自己。
0: 对，就是我当时后来我回想，就长大之后我觉得学校真的是很聪明，他把一个能让孩子们也能感受到的这个荣誉感，和爱国呢紧密的结合起来，这样呢能让孩子非常容易的就接纳和了解为什么要爱国。
1: 对，而且其实像我小学的时候也没有荣幸能够当到那个护旗手，但是哈，你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也是非常光荣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因为那个红领巾就是国旗的一角嘛。
0: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就是成为少先队员的时候嘛，哇，每次系那个红领巾的时候整理又整理，
1: 是的，
0: 满身都是皱皱的，只有那个红领巾要整理好几遍。
1: 对对，像我们那个年代哦，我们那个红领巾是要叠的，叠得整整齐齐，然后你背后的那个三角一定要对正最中间。
0: 是的，
1: 完了之后你这个结子你一定要按照那个方向来打，然后你一定要打得整整齐齐的。
0: 现在好像听说是改了另一种的佩戴方式了。
1: 对，它就没有折叠，
0: 好像它不会折得那么小，那个三角好像比较大。在
1: 每次就是上培训课的时候，我看到有学生带着那个红领巾是歪的，我都要帮他整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从小到大老师给我们就是教育的一个爱国的思想，你戴上红领巾你就要一定要好好的保管好它。
0: 对，
1: 而且一定要摆正它。
0: 是的，没错，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这个穿戴嘛，对吧？
1: 是的，
0: 它是一份这个代表着我们是红旗上面红色的一部分的一个寓意，是不
1: 是？
0: 是
1: 的。那其实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他已经没有感受过以前的那种长辈过得很苦的日子，或者是没有，其实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没有生活在炮火里，你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幸福。
0: 哎，是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包括这种爱国教育也好，还有包括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有组织那种观看爱国电影啊，对吧，我觉得这种就是能够在当下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再次的见到以前都发生的那些故事。
1: 对，
0: 对，
1: 你说到这个爱国电影，像以前我们小学，我读的是贵师附小嘛，然后离这个老街的这个东方红电影院其实不算很远，然后小学每年都有那么一次机会，每个学期都会手拉手一起走着去那个电影院看电影。我就很记得就看了那个长征的电影，然后就看着红军吃那个挖草根来吃，真的拿那个皮带来煮，因为是牛皮的嘛，当时 真的，如果你光是

0: 说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你就是通过大家一起去看这些爱国的电影，当时我看都看哭了，
1: 是吧、嗯、对，我们当时也是组织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排成可能两列纵队嘛，然后从学校走着、
0: 嗯、
1: 去到电影院、
0: 嗯、是，我们也是，
1: 对，然后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很多都是这种片子嘛，然后我们
0: 去的时候觉得好累啊，老师什么时候才到但是看完长征了之后大家都雄赳赳气昂昂的、
1: 哎、
0: 我觉得这点累算什么，我们的路可短了，人家红军长征这么远呢，
1: 对，我觉得能就是能有这种感触啊，就说明这份爱国教育肯定是非常成功的，对不对？
0: 是的、嗯、
1: 大家也欢迎大家啊，能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聊聊啊，你们从小到大啊、嗯、都接受过哪些爱国教育，或者了解过哪些爱国的故事啊，都可以跟我们好好聊聊、
0: 嗯、
1: 来吧，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来聊。
0: 是的，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老先生点播的再见。

0: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爱国情怀，就像刚刚我们在麦后聊的，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真的是从小到大在一点一滴的教育还有熏陶里面慢慢扎根的。
1: 哎，是的啊，而且这是小时候嘛，一般是学校啊或者组织这种活动，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尽快的去了解一下爱国是什么，
0: 对，
1: 还有我们爱国的话我们能做什么，对不
0: 对？
1: 对，
0: 包括像猪皮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们星期一那个升旗仪式站了好久，我特别的酷，特别的热，然后我闭上眼睛站着我就不热了。我说，那个升旗仪式要站那么久，你觉得辛苦吗？不辛苦啊，我要热爱我们的国家，我要热爱我们的国旗。
1: 是的啊，而且包括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升旗也好，观影也好，其实还有一项就是去烈士陵园扫墓。
0: 哎，是，
1: 哎，是吧？就是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当然了，我那个时候没有赶上啊，因为我们家老家那边没有什么成体制。那
0: 我们这边还蛮多的，现在都是去南山的那个墓园。

0: 那里，
1: 对，
0: 就可能你真的自己用那个，我从小就是我妈教我的，用那个餐巾纸，就简简单单用几张餐巾纸，然后就把它做成一朵菊花的样子。
1: 哎，是的，
0: 我就觉得哎很有意思。
1: 而且一说到草木，
0: 就是让你感受到那一份不一样。
1: 对，是的，是的。而且一说到扫墓，我就想起就是之前我们也是迎来了陆续的有这种，比如说抗战的老兵的，骨灰，对不对？从
0: 是的，是的，
1: 国外回到故土，
0: 就是对，魂归故里嘛。
1: 哎，是的，是的。而且其实你说这是小时候的一些体验嘛，长大之后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个爱国教育应该是什么？军训。
0: 哎，广西郎兵，说到这个，
1: 对，一说到军训，我觉得就无论哪怕我们不是广西的节目啊，我们在别的地方如果提到军训，我肯定也免不了提到广西。
0: 是的，是的，你看，尤其是前两天新兵入伍嘛，
1: 哎，是的，
0: 就是有很多镜头都是拍说，这些新兵的年轻
1: 人
0: 们
1: 啊，对，然后还有他们家人
0: 送行啊什么的，我真的是全国各地都有嘛。
1: 对，
0: 是
1: 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国家非常的敬重军人。
0: 是
1: 对吧？这个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可能，那敬重军人不是很应该的吗？其实并不是每个国家他们军民之间都有这种鱼水情的。
0: 对，有一些他们就很凶，
1: 对，很
0: 凶。他不像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军人列队啊，比如说升旗仪式什么的，
1: 哎、
0: 他经过一些群众的时候，如果他这个群众不方便绕行，比如说老人呐、啊、或者小朋友，他们会绕行。
1: 哎，是的，
0: 哎，他不像是别的国家的，他就直接斥喝你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真的。
1: 而且确实啊，我们就是双方啊，无论是百姓也好，还是军队也好，都是做到了。你看，我今天我刚刷到一个，就是有好多的那种开大车的货车司机，他们都说特别喜欢，就是给拉军用的一些设备。
0: 为什么？
1: 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就是做坏事的人叫做油耗子。就是他会在客车司机睡觉的时候晚上偷货车的油嘛，然后呢，如果是你拉的是就是军方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0: 肯定不会，
1: 就是你的副驾一定会有一个至少是教官级别以上的随军的军人，然后呢，你这个车拉到这个目的地之后，军方会把你帮你把油加满，而且据拉过的这个货车司机说，军方加过的油就是同样的这个升数啊，开的都更久。
0: 哦，
1: 就是你看、啊、人家就是从头到尾都给你做得非常完美，对吧？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安心感吧。
0: 对，那他们都说嘛，
1: 对对，
0: 军人就是最可爱的人、
1: 哎、
0: 就是让我感受特别深。今年嘛，我们贵港不是洪涝灾害嘛、
1: 哎、是的，是的，
0: 天哪，你看就是他们来的时候默默的来的，但走的时候真的是也没有人去组织说要去欢送，哇，真的就是一路上从这
1: 个
0: 街头到巷尾、
1: 哎那
0: 个、
1: 对对对，
0: 全都是欢送的人。
1: 对，其实你看我之前有比如说小的时候看那种就是好莱坞大片嘛，我记得有时候第一滴血里面那个兰博曾经在结尾说过一句话嘛，就是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像我爱国家一样爱我。那你看这次我们贵港这个事情，
0: 是
1: 的，我们明显就看得出来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说疑问？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来就是在这种党和国家的这爱里面生活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有疑问。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今天我们聊的就是爱国教育哈。
1: 哎，是的，
0: 大家就觉得在身边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从小到大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的，都可以跟我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聊一聊。
1: 哎，是的，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 HEZW 点播的陈奕迅的《陀飞轮》。

0: 那其实随着我们慢慢长大，走出校园工作，我们就真的会慢慢的明白，包括像我们就是今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啊、
1: 哎，是的，
0: 就发现爱国真的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1: 对，
0: 真的是融入日常的，落在一言一行的真实行动里面。
1: 对，你以前上学的时候得到的那些教育呢，其实是在你长大之后开始变成身体力行的一些行动了。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你、嗯、我们确实就是受过这些爱国教育的，你会不自觉的干嘛？首先你会开始关注国家大事。
0: 是的，
1: 对吧？如果小的时候没有打好爱国的基础的话，其实你肯定不会那么在意国家有什么变化。但是你看现在国家只要每年有一些新的政策也好啊，新的这个活动也好，对不对？可以说达到了全民关注的一个地步。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是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这个自豪感啊，真的是憋都憋不住了、嗯、现在已经有一
0: 点。就像刚刚我们在聊说军人啊，或者是一些人民警察呀、哎、他们确实他们的行为就真的是非常伟大，但是其实作为我们的普通人、
1: 哎、
0: 其实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些言行举止也表现出了爱国的情怀，对不对、
1: 哎、没错。其实
0: 就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嘛，包括像我们那时候淹洪水，那像那种物业啊，或者是一些你看就是那些最普通的人，他们不是一起就是把那个洪水给顶住了吗？让那些洪水不要流到这个车库里面，保护住了、嗯、同小区的这些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对，是的，
0: 是、
1: 嗯、而且包括我其实也要说一句，就是我们那些记者同事们，对不对、嗯、当时他们也是哇，我是后来我们看那些他们拍下来的片子才知道他们那么辛苦。
0: 是，
1: 真的是每一个，因为你要去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肯定要去到一线。
0: 对，
1: 越危险啊，越那种泥泞。

0: 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理性踏实、
1: 嗯、
0: 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我在网上就刷一些视频啊，也会有那种就是其实能感觉出来他是爱国热情很高涨，
1: 是，
0: 但是可能脾气压不太住。
1: 对、
0: 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在网上一定要理性发言啊，去理性的和别人去交流问题，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也是显得我们并没有丢国家的脸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啊，到了今天九一八还是要铭记啊，
1: 对，最好的爱国是铭记历史，
0: 对，
1: 心怀感恩，然后脚踏实地的向阳成长，
0: 对，正所谓以史为镜啊、
1: 嗯、
0: 那个过去艰苦的日子我们有信心让它一去不复返
1: 的，是的。好了，那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那下、嗯、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见面，
1: 接下来这首国家送给大家。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幺零幺九。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

0: 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 跨城四小时达、企业建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

0: 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理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3: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4: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5: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6: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7: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9: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8: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0: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 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是。

0: 1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潘展东在南宁会见多家企业客商代表；林海波、潘展东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贵港展区；我市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上成功签约6个项目，总投资近53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张林报道。9月17日下午，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在南宁会见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湖北力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孟旭、定南斯奈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奇峰、东莞市方汇新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葛亚挺、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中心总经理海雷颠、杭州耀坤达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丹丹、杭州中物一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先阳等多家企业客商代表，共话合作机遇，共谋发展大计。林海波、潘展东对各位企业家看好贵港、投资贵港表示热忱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林海波说，当前贵港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按照是第7次党代会部署，锚定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围绕12346工作思路，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优化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聚力建设李文纸业、直沪原创纸业、泰盛纸业等5个百亿级制造业项目，着力打造中国南方肥都、纸都、木都，经济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各位企业家都是行业精英，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成就突出，与贵港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各大企业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优势，看好贵港、投资贵港，加强绿色新材料、零碳产品、新能源产业、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领域务实合作。

0: 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贵港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贵港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助力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与会企业家代表感谢贵港市对企业发展的重视与支持，分别介绍了企业以及计划在贵港投资项目相关情况，认为贵港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
1: 人力资源充沛，营商环境优良，平陆运河通航给贵港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扎实做好项目投资落地前期各项准备工作，积极谋划推进相关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助力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副市长李湘凡参加会见。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秦科博报道。9月17日下午。 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分别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贵港展区，了解我市企业参展情况。在先进技术展区的广西产研院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展位，以及平陆运河展区 AI 消费大卖场展位，林海波、潘展东边走边看，不时与参展企业负责人、工作人员沟通交流，认真听取展区布展情况介绍。 详细了解参展企业产业布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功能应用、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平台机遇，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展示推介特色产品，深化对外经贸交流，挖掘更多合作商机，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把更多贵港优质产品推向东盟，走向世界。林海波、潘展东指出。 当前贵港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利用东博会、峰会平台和东盟市场独特优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紧扣市第7次党代会部署，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对接东盟市场。 加大招商引资、经贸对接力度，进一步拓展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连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贵港，为贵港产业和企业做大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引领作用，大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智能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要以展会为契机，大力宣传推介贵港，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奋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
0: 区域商贸物流中心，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副市长李湘凡参加有关活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秦科博报道。9月18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我市共有6个项目参加，集中签约。 总投资52.865亿元，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参加签约活动。此次集中签约的项目包括年产30万吨莱塞尔江项目，一期平南汽车轮毂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3万吨每年废旧磷酸铁锂电池资源化利用项目，贵港市年产48万吨现代化饲料生产建设项目，年产5000吨水洗羽绒羽毛及100万件套羽绒制品项目。 年产60万平方米 PCB 电路板生产项目等6个项目，项目涵盖林产加工及纸业、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农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多个产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9月17日，我市举办发展机遇分析专题培训交流会，邀请和光智库专家胡宇东、王优友。 分别围绕硅基时代的中国模式创新、“15五”贵港发展机遇分析、平陆运河经济带向海图强的策略分析做专题授课。市委常委、
2: 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主持陪。

0: 培训会并作总结讲话，要求全市干部要强化问题导向，提升抢抓机遇、谋士创业能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加快推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祖兴参加培训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今天，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通过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抵达贵港，这也是运河通航后我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记者曾杰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部湾港贵港萝卜湾作业区，在我身后呢，一艘经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而来装载着3000多吨氯化钾的货轮已经稳稳停靠码头，卸货作业正在全速推进。
0: 一船原料落地，尽显运河活力。云图智领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是我市绿色化工产业领域的重点标杆项目。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我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为全市工业产业降本增效、扩容升级筑牢水道支撑。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2: 平陆运河通航对我们企业来说是最直接、最实在的利好。以前原料进来绕路远、耗时长、命价高，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0: 水道优势变产业优势，交通红利变发展红利。依托西江黄金水道与平陆运河交汇的枢纽区位，秦塘产业园完美适配新材料产业大进大出的发展特性，畅通高效的水运通道，不仅让企业落地生根更有信心，也为本地产品抢占东盟市场打开了全新通道。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2: 我们当初选择落户贵港秦塘，看中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江海联运区位优势。随着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彻底打通了原料输入、成品出口的双向通道。接下来，我们将紧紧抓住平陆运河的重大机遇，依托黄金水道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扎根贵港深耕发展，全力打造面向东盟市场的绿色新材料产业基地，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防空防灾意识，检验城市人防设施运行效能，今天上午我市举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上午10时，我市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鸣放，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据悉，全市共有238台防空警报器鸣响，鸣响率达100%，音响覆盖率达95%以上。市民期间，社会各类生产活动及群众日常生活均照常进行，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结合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我市在市区中山路唐人街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融合人防疏散、消防救援、医疗救护、防汛抗灾等科目，以实战化演练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演练现场，随着预先警报鸣响，人民防空科目率先开展，引导员与应急救援分队快速组织群众有序疏散，进入地下人防工程避险，随后模拟空袭引发火情，消防力量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作业，搜救转移被困人员，医护人员同步对伤员开展急救处置。防汛抗灾科目 模拟一级。

0: 防汛险情，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场，转移受困群众，转运物资，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演练贴合城市地下空间灾害特点，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火、防汛避险知识，提升市民应急逃生能力。贵港市地下商业街商户李金平：
1: 我学习并掌握了防空警报意识、应急疏散、隐蔽防护、自救互救以及消防器材使用等技能，收获很大。我想说，警报声会停，安全意识不能停，演练可以重来，生命没有彩排，铭记918，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0: 贵港市地下商业街物业代表毛月林：
2: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作为契机，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疏散演练，切实把演练成果转换为守护员工、守护企业、守护城市的实际行动。
0: 下面请听简讯。
3: 9月15日晚，港北区举办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晚会。晚会以“军民同心铸军魂，国防筑梦起征程”为主题，围绕拥军、国防教育两大主线，设置风雨力合成、军民战洪峰、热血起新征、青春保家国、全民同使命、强军向未来三个篇章，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近日，钱塘区组织开展校车安全培训检查工作，对辖区140辆校车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查验消防器材、应急救护包、应急逃生窗等设施情况，并组织校车驾驶员安全培训，同时严查非法营运行为，压实校车运营主体责任，杜绝车辆带病上路，撑起学生出行安全伞。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会见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2: 陈刚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
3: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韦涛、燕东、高金红等做主旨发言；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举行，韦涛、宋世博致辞，宋杜出席。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塞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更续6-7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沙伦塞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6-7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

0: 互信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 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
1: 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毅觉等参加会见。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9月17号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维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坚宏、老挝工贸部副部长蒲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维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A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 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A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A 3.0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 和 CAFTA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 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蒲塔万、南塔冯表示，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者提供务实支持。 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 2026年度报告， 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 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0: 9月18号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维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维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 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建设， 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成型起势，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 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强化AI赋能， 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 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 宋世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

0: 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 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上8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场景清单254个。
1: 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 9月16号到17号，率团来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盟各国政要及高级别官员，先后巡视了展厅展馆。缅甸副总统纽梭一行出席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参观缅甸商品展区，体验特色产品，与参展企业代表友好交流。希望本届东博会持续发挥平台优势， 深化互利合作，推动贸易往来，迈上新台阶。廖平虎陪同有关活动。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缅甸女子翩翩起舞，以极具特色的舞蹈热情迎接八方宾朋。而在缅甸外贸优品中华型展区里，数个展台琳琅满目，特色农产品、翡翠玉石、民族服饰等品类繁多，令人流连。
3: 王新富陪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前往越南连接东盟与中国企业共同体之桥展区巡馆，并出席开馆仪式，体验越南特色文化和商品。在参展课上介绍下，王新富一行参观了越南咖啡、榴莲等特色商品及手工艺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要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纽带作用， 深化中越市场对接、产业联动，促进双边经贸、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友明陪同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前往文莱国家展区和新能源汽车展区巡馆，在参展课上介绍下，刘友明一行体验了文莱特色文化和商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 他表示，希望广西与文莱持续用好东博会平台，深化经贸、文旅、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双方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推动贵文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何文浩同柬埔寨商业部大臣占尼莫一行出席柬埔寨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了柬埔寨商品展示区，了解柬埔寨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与参展企业代表互动交流，希望深化双方经贸、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共享东博会平台发展机遇。柬埔寨国家馆农产品、香料、手工艺品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尽显异域风情。 展馆还开设了数字化建设成果展区，在展示特色物产之余，集中展现了柬埔寨在数字政务领域的探索成效与对外数字合作成果。王维平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在南宁共同出席菲律宾展馆开馆仪式，参观菲律宾国家展区，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特色商品和参展企业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 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共组织82家企业机构参展，上好家、 BDO 银行、首都银行等知名企业悉数亮相，科技初创企业更属首次组团参展，展品涵盖食品饮料、家居时尚、个人护理。

0: 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五大类别，集中展现菲律宾产业活力与对华合作商机。彭建明与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尼诺·佩雷拉在南宁共同出席东帝汶魅力之城展馆开馆仪式并剪彩，参观国家展区，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期待更多合作项目借助东博会平台转化为务实成果。东帝汶魅力之城包考式展馆呈现当地特色风情与发展机遇，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在东帝汶国家展区内，咖啡豆、木制品、传统织物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嘉宾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合作机遇。徐少川陪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前往东盟秘书处展区巡展，展区内陈列的东盟各国国旗和东盟秘书处的介绍展板，生动展现东盟各国发展风貌与合作成效。高金红表示，很高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东博会在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紧密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搭建宝贵平台，增进往来沟通、交流互鉴，发掘新的合作机遇。随着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期待各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合作纽带，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刘永梅前往魅力之城新加坡展厅、新加坡商品馆巡馆，了解参展特色与经贸合作情况，并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团以及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一纽带，拓展广西与新加坡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本届东博会，新加坡有近30家优质企业参展，馆内展品包括南洋传统黑咖啡、药膳肉骨茶、香薰精油、老牌燕窝、益智积木、节能森林户外舱等丰富多元的大众消费产品，同时展示文旅、投资咨询等专业商贸服务。参展企业表示，期待以东博会为平台，挖掘更多合作机遇。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一行出席泰国魅力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并巡馆。今年的泰国魅力之城展示了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20个府在经贸、投资、旅游以及艺术文化方面的发展成就和巨大潜力。乌加市与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在南宁共同出席印度尼西亚展馆开馆仪式，现场观看印尼传统文艺表演，感受印尼文化魅力，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双方共享商机，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苏玉对广西为印尼展馆顺利参展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近年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边贸易增长态势强劲。本届印尼展馆将集中展出食品饮料、手工艺品、家居制品，并推介园区招商项目。印尼方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推动两国中小企业深度对接，挖掘务实合作新潜能。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四度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活动并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丝路电商合作。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齐聚南宁，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
3: 大量的东盟产品通过广西快速集散到中国各地，来自东盟国家的咖啡、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2: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4: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象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2: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

0: 网购节，网购节从九月持续至十一月，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
1: 请听一句话新闻。九月十七号，刘友明在柬埔寨贸易投资旅游推介会上表示，要紧扣中柬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与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依托贵柬持续向好经贸基础，加强人工智能、贸易投资、农业加工及临港产业合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
2: 九月十六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国家深化绿色发展务实合作，聚力绿色产业协同，携手构建区域气候韧性体系，促进科技人文融通互鉴，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九月十七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026年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对话活动并致辞，表示广西愿与各方共商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机遇，携手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等合作，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九月十六号，黄汝生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支持机构联席交流活动时表示，广西愿与各支持机构一道，深化在经贸投资领域合作，共同拓展跨境贸易、双向投资和产能合作新空间，期盼各支持机构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与广西同心协力推动东博会升级发展。
1: 九月十七号，黄汝生出席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时表示，广西与东盟农业合作成果丰硕，愿同东盟各国深化农业贸易、科技、减贫、务实合作，携手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 九月十七号，乌家市出席面向东盟创新药械产业经贸交流活动时表示，愿与各方共同做强开放承载平台，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区域市场红利，持续优化产业服务生态，推动创新药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1: 九月十七号，乌家市出席2026侨聚东博共享向海合作新机遇暨海联理事广西行活动，诚挚邀请侨商侨领当好广西向海经济的推介员、宣传员，推介广西机遇，聚焦 AI、临港产业、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参与向海经济建设，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
2: 九月十七号，刘永梅出席新加坡专题座谈会致辞时表示，广西愿与新加坡各界共享东博会、自贸区 3.0 版、RCEP 等平台商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在经贸投资、金融、航运物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九月十七号，欧瑜君出席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面向东盟泛旅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时表示，希望各方依托广西铝土矿资源和产业基础，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布局泛旅建高端制造项目，深化与东盟产能合作。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九月十七号，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以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为核心机制，搭载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上台分享海外落地案例，为与会者呈现中国 AI 技术赋能东盟城市治理的成功样本。此外，长达20米的广西南宁集成东盟落地应用案例展示长廊在现场同步亮相，集中展示27个已成功落地东盟的 AI 场景应用案例，全景式呈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南宁走向东盟的丰硕成果。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九月十七号，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 会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工商会代表围绕深化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交流发言，分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和诉求，就加强产业协作、拓展贸易投资、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与会嘉宾表示，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工商界合作空间更加广阔，各方将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平台和南宁渠道作用，加强工商界高层沟通，发挥主席团协调作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积极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推动形成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力量。
2: 广西台记者郭林报道，9月17号，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推介会聚焦越南贸易投资机遇及中越科技产业合作新趋势，通过项目签约、投资推介、企业分享、园区推介、圆桌对话和商家对商家等形式，进一步畅通中越政企沟通渠道，促进产业资源精准对接。推介会现场，一批中越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贸易促进、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中医药、工业园区、智能算力和大模型等领域，进一步体现中越合作由传统经贸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加快延伸的新趋势。
1: 9月17号，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晋东博交流推介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跨国企业高管云集南宁，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探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
2: 9月16号晚，代表广西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柳柳洲》在北京中央歌剧院精彩上演，舞台上下山歌乐府对话，南北文化共鸣，再现先贤风骨，诠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精彩演出让全场观众感受到跨越千年的情怀与诗意。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唐佳，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心能多久，一个梦有多长，一次爱有多深。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0: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情有什么道理。提起张艾嘉，我的脑海里就会闪出以下的这些词儿：文艺、寂寞、自由、独立、坚强、理性。他导和演的电影总有莫名的悲伤，但唱的歌又带着孤独和渴望。爱情有什么道理，收录在张艾嘉1985年发行的专辑《忙与忙》中。专辑由音乐人李宗盛制作，也是华语史上第一张概念性的专辑。爱情有什么道理，在专辑中有两首，第一首是张艾嘉的独唱，在低缓而含蓄的声音里，似乎隐隐地诉说着从来都不能够简单地被加以解释的感情。第二首是张艾嘉和李宗盛的合唱，歌曲的开始有长达2分30秒的场景声，主人公从家里出发，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张艾嘉用清亮的声音告诉我们，只有走出去，才能够释怀我们的感情，把爱情看得更清楚。爱情能够有什么道理呢？虽然有些苦涩，却释然了。接下来，我们就从2分40秒起，听这一首李宗盛、张艾嘉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吧。祝你安好。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潘展东在南宁会见多家企业客商代表；林海波、潘展东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贵港展区；我市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上成功签约6个项目，总投资近53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张林报道。9月17日下午，市委书记李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在南宁会见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湖北力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孟旭，并南斯奈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奇峰，东莞市方汇新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葛亚挺，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中心总经理海雷颠，杭州耀坤达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丹丹，杭州中物一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先阳等多家企业客商代表，共话合作机遇，共谋发展大计。李海波、潘展东对各位企业家看好贵港、投资贵港表示热忱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李海波说，当前贵港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按照是第7次党代会部署，锚定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围绕12346工作思路，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两大市场，发挥衔接两带、通江达海、连通西南三大区位优势，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坐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6篇文章，优化构建10+N现代化工业体系，聚力建设李文纸业、直沪原创纸业、泰盛纸业等5个100亿级制造业项目，着力打造中国南方肥都、纸都、木都，经济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各位企业家都是行业精英，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成就突出，与贵港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各大企业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优势，看好贵港、投资贵港，加强绿色新材料、零碳产品、新能源产业、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贵港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贵港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助力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与会企业家代表感谢贵港市对企业发展的重视与支持，分别介绍了企业以及计划在贵港投资项目相关情况，认为贵港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人力资源充沛，营商环境优良，平陆运河通航给贵港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扎实做好项目投资落地前期各项准备工作，积极谋划推进相关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助力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副市长李湘凡参加会见。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秦科博报道。9月17日下午，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分别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贵港展区，了解我市企业参展情况。在先进技术展区的广西产研院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展位以及平陆运河展区 AI 消费大卖场展位，林海波、潘展东边走边看，

0: 不时与参展企业负责人、工作人员沟通交流，认真听取展区布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参展企业产业布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功能应用、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平台机遇，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展示推介特色产品，深化对外经贸交流，挖掘更多合作商机，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把更多贵港优质产品推向东盟，走向世界。林海波、潘展东指出，当前贵港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利用东博会峰会平台和东盟市场独特优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紧扣市第七次党代会部署，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对接东盟市场，加大招商引资经贸对接力度，进一步拓展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连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贵港，为贵港产业和企业做大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引领作用，大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智能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要以展会为契机，大力宣传推介贵港，打好东盟合作、湾区腹地、向海开放、江海联动四张牌，奋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副市长李湘凡参加有关活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秦科博报道。9月18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我市共有6个项目参加集中签约，总投资 52.865 亿元。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参加签约活动。此次集中签约的项目包括年产30万吨莱塞尔浆项目、一期平南汽车轮毂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3万吨每年废旧磷酸铁锂电池资源化利用项目、贵港市年产48万吨现代化饲料生产建设项目、年产5000吨水洗羽绒、羽毛及100万件套羽绒制品项目、年产60万平方米 PCB 电路板生产项目等6个项目。项目涵盖林产加工及纸业、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农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多个产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9月17日，我市举办发展机遇分析专题培训交流会，邀请核光智库专家胡宇东、王悠悠分别围绕硅基时代的中国模式创新、155贵港发展机遇分析、平陆运河经济带向海图强的策略分析做专题授课。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主持培训会并做总结讲话，要求全市干部要强化问题导向，提升抢抓机遇、谋事创业能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加快推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祖兴参加培训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今天，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通过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抵达贵港，这也是运河通航后我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记者曾杰焕。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部湾港贵港萝卜湾作业区，在我身后的一艘经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而来装载着3000多吨氯化钾的货轮已经稳稳停靠码头，卸货作业正在全速推进。
0: 一船原料落地，尽显运河活力。云图智领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是我市绿色化工产业领域的重点标杆项目。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

0: 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我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为全市工业产业降本增效、扩容升级筑牢水道支撑。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1: 平陆运河通航对我们企业来说是最直接、最实在的利好。以前原料进来绕路远、耗时长、运价高，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0: 水道优势变产业优势，交通红利变发展红利。依托西江黄金水道与平陆运河交汇的枢纽区位，秦塘产业园完美适配新材料产业大进大出的发展特性，畅通高效的水运通道，不仅让企业落地生根更有信心，也为本地产品抢占东盟市场打开了全新通道。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1: 我们当初选择落户贵港秦塘，看中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江海联运区位优势。随着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彻底打通了原料输入、成品出口的双向通道。接下来，我们将紧紧抓住平陆运河的重大机遇，依托黄金水道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扎根贵港深耕发展，全力打造面向东盟市场的绿色新材料产业基地，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防空防灾意识，检验城市人防设施运行效能，今天上午我市举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上午10时，我市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鸣放，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据悉，全市共有238台防空警报器鸣响，鸣响率达100%，音响覆盖率达95%以上。市民期间，社会各类生产活动及群众日常生活均照常进行，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结合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我市在市区中山路唐人街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融合人防疏散、消防救援、医疗救护、防汛抗灾等科目，以实战化演练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演练现场，随着预先警报鸣响，人民防空科目率先开展，引导员与应急救援分队快速组织群众有序疏散，进入地下人防工程避险，随后模拟空袭引发火情，消防力量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作业，搜救转移被困人员，医护人员同步对伤员开展急救处置。防汛抗灾科目模拟一级防汛险情，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场，转移受困群众，转运物资，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演练贴合城市地下空间灾害特点，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火、防汛避险知识，提升市民应急逃生能力。贵港市地下商业街商户李金平：
3: 我学习并掌握了防空警报意识、应急疏散、隐蔽防护、自救互救以及消防器材使用等技能，收获很大。我想说，警报声会停，安全意识不能停，演练可以重来，生命没有彩排，铭记918，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0: 贵港市地下商业街物业代表毛月林：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作为契机，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疏散演练，切实把演练成果转换为守护员工、守护企业、守护城市的实际行动。
0: 下面请听简讯。
2: 9月15日晚，港北区举办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晚会，晚会以军民同心铸军魂、国防筑梦起征程

0: 为了实现国防教育为主题，围绕拥军、国防教育两大主线，设置风雨力合成、军民战洪峰、热血起新征、青春保家国、全民同使命、强军向未来三个篇章，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近日，秦塘区组织开展校车安全培训检查工作，对辖区140辆校车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查验消防器材、应急救护包、应急逃生窗等设施情况，并组织校车驾驶员安全培训，同时严查非法营运行为，压实校车运营主体责任，杜绝车辆带病上路，撑起学生出行安全伞。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京曲1019。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发行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1年，黎明发行粤语专辑《亲近你》，专辑当中就翻唱了伍思凯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由潘元良重新填写粤语歌词。翻唱之后的粤语版歌曲是《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和伍思凯原版歌曲对比，伍思凯的版本情绪直白热烈，黎明版本曲风转为温润含蓄，弱化原版的激昂，至今仍然是黎明演唱会的常备曲目。

些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一起藏在旧梦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私奔。一听到私奔这个词儿，我的脑海里就冒出这样的画面，和一个或者是一群同频的人一起迎着风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那心情是刺激、兴奋、浪漫、自由和洒脱的。郑钧2006年唱这一首《私奔》的时候，那一头不羁的长发还没有剪掉，依旧有着摇滚人对自由的呐喊，有些沙哑的嗓音就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就打开了我心底那一扇蒙上一些灰尘的铁门。原来有些渴望永远不会被生活磨平，它就藏在某一段旋律里，等待某一个深夜突然苏醒，你的心也开始跟着私奔，奔向你想到达的方向。接下来听歌，郑钧《私奔》，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数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山南北你是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

0: 秀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贵港今天白天多云到晴，气温25到3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彼此都清楚，今晚上一起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
4: 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

0: 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0: 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

0: 老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

0: 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会见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1: 陈刚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
2: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韦涛、燕东、高金红等做主旨发言。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举行，韦涛、宋世博致辞，宋杜出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塞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赓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沙伦塞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六七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 ,RCEP 与 CAFTER 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老挝公

0: 贸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分别做主旨发言。维涛表示，广西是 RCEP 与 CAFT 协同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愿与各方一道，依托 RCEP 贸易规则与 CAFT 制度开放融合，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享制度型开放新红利，加快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创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燕东表示，高质量实施 RCEP， 推动 CAFT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落地生效，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各方携手共建开放大市场，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聚焦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充分发挥两大协定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提质升级，共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高金红表示， RCEP 和 CAFT 为中国和东盟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开展优势互补合作，创造更好营商环境，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更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供应链。普塔万南塔冯表示，希望提升贸易顺畅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更多机遇，助力新兴领域发展，构建高效的区域价值链，为各类企业投资者提供务实支持。活动以规则协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发布了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协同增效，14个相关规则运用实践案例，揭牌国家级柳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举办政策宣讲与企业实践分享会，与会政商企学界嘉宾代表围绕主题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索密素莫尼、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出席活动并致辞，柬埔寨皇家科学院院长宋杜出席。韦涛表示，东博会峰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伴相生，23年来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带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有力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 RCEP 深入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随着广西向海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成型起势，走进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恰逢其时，大有可为。活动上签约的每一个项目饱含着企业的信任与期待，凝聚着各方的心血与努力。广西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强化 AI 赋能，全力扩大开放合作，全力打造产业生态，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宋世博表示，东博会已成为柬埔寨及东盟各国同中国经贸往来、旅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务实平台。当前，柬埔寨正依托经济特区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释放巨大投资潜力。柬方将持续办好柬埔寨国家推介会等东博会会期品牌活动，积极组织本土优质产品与企业参展参会，不断拓展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引入更多中国先进技术，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柬埔寨皇家科学院、越南越电油广西贸易物流有限公司、缅甸维纳斯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印度尼西亚跨境贸易公司、新加坡新月医学有限公司、赣锋锂业、华友控股集团等东盟学者和国内外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当天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

0: 贸易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上8个社区市签约项目41个，人工智能签约项目21个，现场发布广西向海经济场景清单254个。自治区领导刘友明、曹志强、欧余军，柬埔寨边境事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苏姆索坎普，国内外重要商协会机构、知名企业负责人和签约代表等参加签约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广西国际友城代表团。韦涛代表自治区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热情欢迎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有关国家的国际友城客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国际友好城市是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广西已同41个国家、134个地方政府缔结了友城关系，朋友圈遍布5大洲。友城关系的生命力在于常来常往，更在于务实合作。广西愿与各国际友城一道，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深化互访对话，推动与更多省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让更多伙伴加入广西友城大家庭，围绕彼此发展需求，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强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不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情感距离，促进各国人民互融互通、相知相亲。菲律宾宿务省省长帕梅拉·巴里夸特罗等代表团成员一致感谢广西方面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祝贺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大家表示，期盼以这次会面为契机，深化国际友城互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在经贸投资、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人文交往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城关系发展新未来。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真一行。韦涛诚挚欢迎刘敬真再次率队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与集团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物流集团继续深耕广西，支持广西，发挥物流行业国家队主力军作用，协同整合物流资源，加快推进广西物流网建设，加强与广西国有企业全方位合作，借助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对接交流，打造更多央地合作典范，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开拓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服务范围，共建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敬真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介绍了集团发展布局情况。他说，广西基础设施完善，发展势头强劲，与集团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将以广西作为重要支点，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加强在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共建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打造更多 AI 加物流应用场景，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吕林华一行。韦涛诚挚欢迎吕林华一行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系列活动，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希望浙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拓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等重大产业项目，推荐更多浙江企业来贵投资兴业。

0: 携手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吕林华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浙商银行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对在桂发展充满信心，将找准合作切入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产业发展、跨境贸易、重大项目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桥梁作用，引导更多浙商浙企入桂，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浙商银行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到17号，率团来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盟各国政要及高级别官员，先后巡视了展厅展馆。缅甸副总统纽梭一行出席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参观缅甸商品展区，体验特色产品，与参展企业代表友好交流，希望本届东博会持续发挥平台优势，深化互利合作，推动贸易往来迈上新台阶。廖平虎陪同有关活动。缅甸魅力之城博固省开馆仪式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缅甸女子翩翩起舞，以极具特色的舞蹈热情迎接八方宾朋。而在缅甸外贸优品中华行展区里，数个展台琳琅满目，特色农产品、翡翠玉石、民族服饰等品类繁多，令人流连。王新富陪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前往越南连接东盟与中国企业共同体之桥展区巡馆，并出席开馆仪式，体验越南特色文化和商品。在参展客商介绍下，王新富一行参观了越南咖啡、榴莲等特色商品及手工艺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要充分发挥东博会平台纽带作用，深化中越市场对接、产业联动，促进双边经贸、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友明陪同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前往文莱国家展区和新能源汽车展区巡馆，在参展客商介绍下，刘友明一行体验了文莱特色文化和商品，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表示，希望广西与文莱持续用好东博会平台，深化经贸、文旅、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双方产业对接与人文往来，推动贵文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何文浩同柬埔寨商业部大臣詹尼莫一行出席柬埔寨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了柬埔寨商品展示区，了解柬埔寨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与参展企业代表互动交流，希望深化双方经贸、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共享东博会平台发展机遇。柬埔寨国家馆农产品、香料、手工艺品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尽显异域风情。展馆还开设了数字化建设成果展区，在展示特色物产之余，集中展现了柬埔寨在数字政务领域的探索成效与对外数字合作成果。王维平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在南宁共同出席菲律宾展馆开馆仪式，参观菲律宾国家展区，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特色商品和参展企业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共组织82家企业机构参展，上好家、BDO 银行、首都银行等知名企业悉数亮相，科技初创企业更属首次组团参展。展品涵盖食品饮料、家居时尚、个人护理、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五大类别，集中展现菲律宾产业活力与对华合作商机。彭建明与东帝汶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尼诺·佩雷拉在南宁共同出席东帝汶魅力之城展馆开馆仪式并剪彩，参观国家展区，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期待更多合作项目借助东博会平台转化为务实成果。东帝汶魅力之城包考式展馆呈现当地特色风情与发展机遇，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在东帝汶国家展区内，咖啡豆、木制品、传统织物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嘉宾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合作机遇。 徐少川陪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前往东盟秘书处展区巡展，展区内陈列的东盟各国国旗和东盟秘书处的介绍展板，生动展现东盟各国发展风貌与合作成效。高金红表示，很高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东博会在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紧密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搭建宝贵平台，增进往来沟通、交流互鉴，发掘新的合作机遇。随着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期待各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合作纽带，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刘永梅前往魅力之城新加坡展厅、新加坡商品馆巡馆，了解参展特色与经贸合作情况，并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团以及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一纽带，拓展广西与新加坡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本届东博会，新加坡有近30家优质企业参展，馆内展品包括南洋传统黑咖啡、药膳肉骨茶、香薰精油、老牌燕窝、益智积木、节能森林户外舱等丰富多元的大众消费产品，同时展示文旅、投资咨询等专业商贸服务。参展企业表示，期待以东博会为平台，挖掘更多合作机遇。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一行出席泰国魅力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并巡馆。今年的泰国魅力之城展示了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20个府在经贸、投资、旅游以及艺术文化方面的发展成就和巨大潜力。乌加市与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在南宁共同出席印度尼西亚展馆开馆仪式，现场观看印尼传统文艺表演，感受印尼文化魅力，并与参展企业代表交流，希望双方共享商机，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苏玉对广西为印尼展馆顺利参展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近年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边贸易增长态势强劲。本届印尼展馆将集中展出食品饮料、手工艺品、家居制品，并推介园区招商项目。印尼方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推动两国中小企业深度对接，挖掘务实合作新潜能。
2: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四度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活动并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丝路电商合作。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3: 本次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齐聚南宁，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
4: 大量的东盟产品通过广西快速集散到中国各地，来自东盟国家的咖啡、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3: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5: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象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3: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从9月持续至11月，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
2: 广西台消息，9月17号，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黑社区举行，以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为核心机制，搭载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化平台。 会上正式发布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涵盖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治理、农业、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和意向。广西万物镜像科技有限公司上台分享海外落地案例，为与会者呈现中国 AI 技术赋能东盟城市治理的成功样本。

0: 此外，长达20米的广西南宁集成东盟落地应用案例展示长廊在现场同步亮相，集中展示27个已成功落地东盟的 AI 场景应用案例，全景式呈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从南宁走向东盟的丰硕成果。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4: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3: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惊奇。